0: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会谈，讨论消除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社会背景下科学素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均要开设罕见病门诊，完善罕见病诊疗服务体系。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五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举办，两岸暨港澳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同台献艺。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县湖镇大丰村板栗迎来丰收季，新鲜板栗上市热销，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在早间的8:03继续的守候在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9月21号星期一的早高峰。此时此刻，你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吗？还是说已经到达工位了呢？胖虎说，上周还是早晚微凉，这周又是闷热的。是的，我刚刚透过这个窗户呢，看到外面啊，好像太阳快要出来了。今天应该又是一个非常热的天气啊！我刚刚已经把我们的温度调到了最低的极限16度。20度，我觉得汗如雨下，所以我们刚刚有位听友在直播间说，昨晚下了一场秋雨，现在室外温度19度，我觉得不止吧。20度跟19度也差不了多少，但是我在那个空调房20度，我都觉得汗如雨下，不知道是咋回事呢。我一度怀疑空调是不是出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我们视频直播间，又或是我们在我们的粉丝群啊，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我们在这一时刻呢，要跟各位来进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在我们9月28号全新改版之后呢，我们的一些片花啊，像比如说生活达人这些，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片花，都会有一些更新的。但是我们的其他节目，比如说在白天时段的其他节目，基本上都是大变样啊。那我们的早高峰和晚高峰依旧是节目保持不变，就是早安1073和下班很可乐，但是可能会变一些细节的元素等等。总而言之，在9月28号大家可以听到全新的节目啦。我在这一时刻来听到的一首歌是王俊凯的一首最新的新歌，名字叫做《那夜夏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他的一些省份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夏天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广东的夏天才刚刚开始。

这首新歌你打几分呢？来自王俊凯的一首最新的新歌《那夜夏天》。夜呢是书页的夜啊，一夜两夜的夜。那夜夏天，我觉得这个名字蛮特别的，因为我们一般会说那年夏天，很少有人会用夜来作为一个计量单位。那夜夏天，很多人一听以为是夜晚的夜啊，是书页的夜，夜书的夜，那夜夏天。汉武说，昨天早上贝贝放过一段新版片花了，其实那个不算是新版片花，应该算是我们就是时不时会拿出来放的一个片花。他说昨天早上贝贝代班，我以为小雪早上不再陪伴我们上班了，那样会失去很多快乐的。其实最早最早我也是代班主持人最早最早我也是代班主持人，因为原先的固定的早班的就是节目主持人，我们后面他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们就轮岗嘛，所有的主持人就是轮着来早高峰，后来也就决定了那就暂时是由小雪来也把早高峰一起兼顾，所以早高峰和晚高峰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刚开始我自己也不太习惯，其实很多一些听友会觉得早上听我的节目，然后到了晚上感觉我上了一天的班，他们可觉得小雪你是不是太累了你是不是上了一天的班啊，你从早上一直播到了晚上，我说这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间隔啊，就是不是那种从早上就一直开始口吐白沫般的那个就当晚高峰，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是不是？而且我早高峰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不习惯，就是很容易口误，就很容易说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啊，是我睡猛了吗？我还没开始上班就已经开始下班了。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几款也是我昨天看一个博主名字叫小佳，小佳啊，这位博主呢他有推荐一些这个保障小程序，这些小程序呢非常的实用，小到很细节，就是它分门别类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挑剧，就现在人看剧啊，挑剧哪个剧好看哪个剧不好看，哪个值得追哪个不值得追，挑剧避坑，小到出门找厕所，大到什么呢，大到购物省钱啊，助眠白噪音啊等等啊，发朋友圈发文案祝福怎么写呀，零零碎碎很多生活的小烦恼都可以被这些小程序给承包。今天我们给大家在生活达人推荐几款还不错的这个小程序，我觉得就是你听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去搜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么好用。我们来看到今天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这个 Number One， 它的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叫今天你弃剧了吗今天你弃剧了吗，就是每个电视儿童必须拥有的拯救剧荒靠谱神器啊，它是一个全靠真实观众投票弃剧率统计的小程序，每人每天可以投三票，应该是没有办法找水军来刷分的吧，纯大众点评，就从今往后你入坑任何剧之前你都可以先打开这个小程序去查一下今天你弃剧了吗，这个小程序一键筛选这个弃剧率低的这个剧啊，直接帮你节省了时间和试错的成本，集结广大网友的火眼金睛放心的吃安利，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喜欢追剧的小伙伴就很实用，是不是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小程序到底这个今天你弃剧了吗，是不是能够给你挑出最近还不错的一些剧呢。然后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就很扎心了，名字叫真的想要买吗从名字开始就是一个触及灵魂的发问啊，非常火的一个购物审批社交小程序，就完美的适配那些喜欢纠结又容易冲动消费的朋友，用法很简单，当你想看到就是你想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奶茶呀衣服呀相机呀任何你想买的东西，一旦你犹豫不决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填写你想要购买它的理由，上传图片发起申请，然后把它转发给谁呢，你的好友
让他们来当审批官，投票同意或是驳回，还可以写驳回的理由。然后这个小佳啊，他说他之前呢想买一双球鞋爬山穿，发给朋友审批，他们直接贴上了一张他说他之前类似的一个鞋的图片，就直接让他闭麦了，说你穿这个就行了。他说有一次想吃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排骨啊，就是一道美食，也被冷静的驳回，说不用了，你刚吃了午饭。他说真的有了他，你感觉能立马省出2亿呀，就是你的朋友会可能就旁观者清，他可能会觉得你并不需要这个东西。接下来日常的吃喝拉撒类的也有很多实用的，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小程序，它的名字，哎，我觉得早前的时候就说好像有点不太好吧，它名字还蛮有味道的，名字叫拉了吗？听名字就很有味道是不是？没错，它就是帮你随时随地找厕所的。不管你身处何地，打开定位之后，附近的厕所通通一目了然，点进去呢还支持一键导航，主打一个虽然人有3级，但是有它出门不慌。在没有这个小程序之前，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有一个标志性的可以找的，就是肯德基或麦当劳，那里面一定是有卫生间的。确实我觉得现在的人有时候你突然间要找一个卫生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了这个小程序之后，它的名字叫拉了吗？对，你就可以找到你所在的地方的附近方圆5公里之类的这个可以上的一些卫生间啊。好，我们再来说到第四个小程序，它的名字叫小睡眠。这个小睡眠顾名思义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去这个助眠的功能，超省心。它是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小程序

0: 剧里面它是有助眠的白噪音，非常的详细，什么轻踏落叶、潮拍海岸、森林雨声，还有模拟什么咖啡馆的背景音。最绝的是什么，它的场景音非常的全，就甚至你还可以模拟到你读书时代的那种上课的感觉，上课的背景音都有，就鸟穿魂穿课堂最后一盘你在睡觉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平时你觉得睡眠不是特别好，需要一些这个白噪音来助眠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小程序。你知道那天我和朋友去东莞，他有东莞的是叫印象东莞吗，就有一条有点像什么水东街的那种感觉的地方，他有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家店呢，他有一款那个小音箱，里面就专门收集了各种那个白噪音，但是价格其实还不便宜。我觉得现在有这个小程序之后，那就完全可以省了呀，你直接就点开小程序里面各种的这个白噪音来帮助你助眠，听完之后就直接晚安马克巴克。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如果说睡眠不是特别好的小伙伴，我们来听听王子面我们的主持人林子来跟我们说什么呢。哦，我要跟胖虎介绍一下，胖虎你知道吗，就是你现在比较喜欢听的音乐正当时的原始主持人就是我们的林子。这是最开始的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是我们的林子，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语音。
1: 不是我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推荐一下昨天我给你推荐的那一部短剧了，让大家一起看流星雨落在。
0: 是的，昨天王子面林子给我推荐了一个 AI 的短剧，哎，我来搜一下，他怎么说来着？啊，他说《流星花园》已经拍到了老年大学了。我觉得这个 AI 的短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想怎么看什么样的一些编剧都可以啊。52岁的山菜退休的第一天上大学，得罪了全校最不能惹的 F4， 为了摆脱只惦记他退休金的儿女，山菜跑来了贵族老年大学，准备边上学边赚钱养老。可刚进学校的时候，他就撞上了 F4 老大道明寺，没多久一个兼职阿姨不小心弄脏了道明寺的鞋，吓得当场下跪，山菜瞬间火了，冲上去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余孽吗？接着掏出一块旧抹布直接擦在道明寺几万块的皮鞋上，全场看傻眼了。下一秒山菜的照片直接挂上了老年大学的这个猎杀名单，哎，从此呢，这个老花镜被换，保温被塞烟头，课表被人乱改，最后甚至泼了一整桶的枸杞菊花茶。可是山菜抹了把脸直接冲上楼大喊，司徒耀，亏我之前还觉得你是个好人，原来你就是个只会玩阴招的死老头。这部剧呢，有人说好像是最近上的一个短剧，叫一起来看夕阳红，也就是说流星花园已经拍到了老年版。短剧不叫流星花园，叫我不知道是不是叫一起来看夕阳红，是我们林子昨天这个推给我看的，真的是笑喷了你知道吗。感悟早上好啊，他说我还在睡觉呢，小雪昨天粉丝群都在找你，昨天工作日是这样的吗？工作日我一般都不怎么看群的。但是昨天其实我也有在工作，我都刚解释了好多遍了，昨天我可没有偷懒啊，昨天我是在其他的地方工作，换了个地方而已。燕子说短剧也叫流星花园，我也想看。你搜一搜那个什么一起来看夕阳红 AI 短剧。真的是非常的颠呢、啊。好的，时间来到8:19，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第三个板块，文化好有趣。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今天其实节目开始有点晚了，我们的这个第三个板块文化好有趣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刚刚分享了一个老年版的流星花园，是不是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我记得我之前在早高峰介绍过词牌名，专门有介绍过这个专题。那么在词牌名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词牌名，那么有一个光听名字就觉得极美，你知道是哪个词牌名吗？就是古筝，就是一些民族乐器的演奏，一些古乐，它的名字也会用到这个词牌名，包括一些古诗古词都会用到这个词牌名，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就是蝶恋花。哎，一听到这个名字真的就是极美的，你就可以想象鲜花盛放，彩蝶流连，画面浪漫又温柔，仿佛满眼都是春风繁花，风月柔情。可是如果你真的翻开全宋词，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反差的事情，这么绚丽浪漫的词牌外壳，词人填进去的情绪却一个比一个沉重。比如说相思的煎熬，比如说家国的悲叹，人生的惆怅，离别与衰老，全部都塞在了这个蝶恋花这三个字的浪漫框架当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最美的词牌却装下了宋人最沉重的心事。很多人会望文生义，以为蝶恋花从诞生时呢就是写蝴蝶恋花的爱情小调，其实它最早叫雀踏枝，就是喜鹊的雀啊。雀踏枝，喜鹊落在花枝上，是民间很鲜活的曲调。到了北宋的时候，文人给它改了一个极富美感的新名字，蝶恋花。名字改得温柔，但是呢曲调本身没有变得轻飘飘，它的句式是七七五七，上下两片，句句押仄声韵啊。那么这个本来读就是说就带着一些压抑哽咽和叹息的语感，同样呢是写感情写欢悦，用平声韵读起来就舒展明亮。而这个蝶恋花呢，它先天就很适合写一些惆怅啊、思念啊、遗憾啊、悲愤，所以再浪漫的标题也挡不住曲调骨子里的那一种伤感的底色。说到蝶恋花，大家最先想到的多半是晏殊的那句千古名句啊，砍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暗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更是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列为人生的第一重境界。你看词牌叫做蝶恋花，可是整首词没有半只蝴蝶，也没有半朵热恋的花，只有秋菊寒愁，兰花垂露，独上高楼的孤独人。所以想写信给思念的人呢，可是山长水阔，不知道对方身在何方，名字是缠绵爱恋，但是落笔却是求而不得的无尽的长惘。如果说晏殊的蝶恋花是个人离别相思之重啊，那到了这个苏轼的手中，这个词牌装下的可是生死阴阳相隔的重量了。

苏轼《蝶恋花·春景》大家都很熟，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首明媚伤春的小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词背后的故事。这首词呢，是苏轼写给亡妻王润之的。暮春柳絮纷飞，春光一点点消散，就像逝去再也回不来的故人。

笑见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春光不会因为人的留恋就停下脚步，失去的人也不会因为你的思念再度归来。看似写春日风景，底色却是对逝去生命的无力感。浪漫的词牌装下了生死别离，而蝶恋花的重量还不止儿女情长。到了南宋，山河破碎，家国之悲直接被填进了这个花间词牌。其中我们一定要说的这个人就叫做陆游。

游一生心系收复故土，他也写过蝶恋花，不再是小楼相思，也不再是伤春叹世，时代的苦难压进了这一篇小词当中。同样的曲调，同样的蝶恋花三个字，别人写花蝶风月，他写中原沦陷，壮志难酬。你看小小的词牌，从闺阁庭院一下就被拉到了万里河山。

我们今天来说的还有冯延巳，他的《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问花花不能够回答，落花随风飘远，看上去是女子伤春，实际写的是乱世之中身不由己的命运。兰堂风雨飘摇，个人命运如同落花，无力抗争啊。蝴蝶恋花，可是花期终会凋零，美好终究是留不住的。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能读懂这份反差感。蝶恋花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隐喻，蝴蝶眷恋繁花，向往春好，这个美好的春光，可是呢，花会谢呀，这个春也会尽，所有热烈的爱恋、向往、期待，终究要面对消散和失，怎么说呢？和失去。所以词人们选用这个词牌，其实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借了这份表面的美好来反衬现实的一种沉重啊。王子面说：“蝶恋花，雨霖铃，浣溪沙。”他说：“我都觉得很美。”是的，我们有一期节目是专门来介绍了词牌名，各种词牌名。而今天呢，我们是独独专门来介绍了其中的这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你听到这三个字就非常美好，画面浮现在你脑海当中的蝶恋花。但是没有想到，蝶恋花名字虽美，可是它填进里面的内容，刚说的却是有这么多的无奈和惆怅。外壳是繁花似锦，彩蝶翩翩，内里呢却是离别、思念、生死、家国和命运的无常。后世很多人只读名字，以为蝶恋花就是风花雪月的情歌，可是当你细读文本才会恍然大悟啊。宋人把最深的叹息全部都藏进了一幅绚丽的皮囊之下，越是名字浪漫，读来反而越让人会觉得很唏嘘啊。时间也来到了8:29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快要全部接近的尾声。今天我们在最后这一板块的文化好有趣，带大家认识了蝶恋花这一个名字和内容反差感极强的词牌名啊。一个词牌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文人的心事，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明天的早高峰我们再继续相约在早安107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

0: 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会谈，讨论消除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社会背景下科学素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均要开设罕见病门诊，完善罕见病诊疗服务体系。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五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举办，两岸暨港澳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同台献艺。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县湖镇大丰村板栗迎来丰收季，新鲜板栗上市热销，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今天虽然是周一啊，但是呢昨天已经是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呢这个周一可能你会觉得像周二。今天真的是周一吗？是的，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天，那我们就继续来轻松的唠唠嗑，然后知晓身边的大小事情。不知道大家最近是不是已经在规划国庆出行的一些节目了呢？最近呢，我身边很多的一些朋友一直都在蹲着，在12306上面抢票，然后眼睛盯着这个票价，一边刷一边感慨假期出去玩儿，人还没出发，心已经先被车票牵动着了。上周我也抢了一个车票，第一次在这个12306上面抢票，哇，历经了那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子，做一件事情会被他，就感觉到这个有点紧张的感觉，心跳加速啊，特别是这个点了那个按钮，然后呢，他在转，他说要等30分钟在，什么排队。就是排队出票的那一刻，他不是要有一个时间吗？等3分钟吗？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很紧张呀，好像要开出什么大奖了一样。有人说这个抢国庆的高铁票拼的不是手速啊，还有心理承受能力啊。刷到有票开心一秒，一看价格，哎，瞬间又冷静了一半。那你是不是这样的呢？在这个12306上面你抢票了吗？你抢到了吗？据说呢，就是12306上面如果没有抢到票的一些朋友，今年候补票的话成功的几率也很高，因为有60次还是60个名额，应该是有60次机会吧。就是你好像频繁的去点那个不同车次，还有不同的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几率会大大的成功。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博罗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那今天咱们博罗呢是多云为主的，局部会有短时的阵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早晚稍微凉快一些，白天是阳光充足，出门的时候记得可以戴个帽子，然后呢随身可以备一把伞，因为呢今天也是会有阵雨的。聊完天气呢，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冲上热搜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不少的一些朋友打算要国庆出门呢。最近刷到车票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同一条线路啊，平时跟国庆前一天的价格，平时和国庆之前的一天的价格好像不太一样，很多人就疑惑了，这个国庆的高铁票价涨了吗？然后这个话

0: 这个呢也在网上讨论的热火朝天呀，12306呀也专门给出了一个官方的回应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这个国庆的火车票开售之后，很多网友就晒出截图了，说到查到这个国庆前夕高铁票价变高了，纷纷发问是不是国庆统一这个涨价了呢。举个例子，有个网友呢就查到了9月30号假期前一天呢票价是明显的上升了，不少朋友看到票价的变化呢第一反应就是高铁票涨价了。面对大家的疑惑呢，12306官方网站也做出了一个回应了，其实并不是车票涨价了，而是高铁实行市场化的一个浮动的票价，不同时段它的折扣力度是不一样的。就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高铁有一个公布票价，也就是说票价的上限相当于原价，平时客流少的时候呢铁路部门呢会给出比较大的一个折扣，就像这个飞机票一样嘛。然后呢买到的是打折之后的低票价，但是到了国庆这种出行高峰期的时候，热门的路段客流量是很大的，折扣也会相对变少。咱们看到的票价自然会比平时要贵了，简单说上限是没有变的，只是优惠变少啦。所以呢并不是说临时上调票价了，而是这个临时优惠少了。这个浮动机制呢也是有升也会有降的，不是说所有的车次它的假期都会变贵，有一些什么呢冷门时段的呀，或者是客流不多的一些线路呀，又或者是这个不是节假日啊，那就算是节假日啊依然会有折扣的优惠的。像咱们广东这边不少的一些高铁线路的话，早就启用了这套非常灵活的折扣机制，会根据淡旺季还有早晚时段还有热门程度的这种动态来调整折扣的。很多听众会关心什么呢，那我们怎么看懂票价呢，大家呢可以打开12306APP 看到的价格就是折扣之后的一个执行票价，如果想看到原始公布的票价页面是可以点开的。同时的话学生票还有儿童票这样的一些优惠依旧是可以在这个执行票价的上面来享受折上折的。是的，其实买了一次就是抢过一次高铁票之后呢就发现，就是你把这个如果你有同行的要带这个孩子一起出行的话，那你输入他身份证号他就会显示报税，然后呢是属于儿童还是属于什么，然后折扣是多少。那可能大家还有关心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什么时候买票更划算呢，12306客服也说了，没办法确定哪个时间点一定是最便宜的，票价呢它是会随着客流动态来调整的，最终的购票价格呢也是要以12306的实时的显示为准的。也提醒各位啊，网上各种各样的抢票加速包啊还有付费抢票服务都是不可靠的，12306本身的候补功能才是免费正规的渠道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在12306上面首次抢到票的话，那记得一定要点候补票。然后呢不是说花钱买所谓的这个加速包啊这样子，其实都是白白浪费钱的，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啦，早点规划行程嘛，我觉得早一点规划，然后呢可以合理的去安排，然后去这个抢票要买哪一天的。好嘞，那我们刚刚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12306它的票价，进入上我们整点报时，稍后见。
1: 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1集。
4: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 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5: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4: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6: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7: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6: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7: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4: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7: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6: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7: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4: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9: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0: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会谈，讨论消除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社会背景下科学素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均要开设罕见病门诊，完善罕见病诊疗服务体系。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五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举办，两岸暨港澳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同台献艺。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县湖镇大丰村板栗迎来丰收季，新鲜板栗上市热销，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是的，这里是 FM107.3，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这个国庆期间的票价是不是涨了呢？不少一些朋友准备要国庆出门的，最近刷到车票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同一条线路平时跟国庆前一天的票价变得不一样了，是不是涨价了呢？那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12306是也是给出了一个官方的回应了。其实不是涨价，而是这个时段啊，这个优惠变少了一些。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什么呢？一起来关注，如果你也在收听节目的话啊，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互动。接下来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你平时经常做的一个动作要赶紧停下了，因为据说在这么刷手机的话脖子快要扛不住了。什么动作呢？可能你也想到了，就是低头啊。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你经常会看到什么呢？这个地铁啊，餐厅啊，又或者是沙发上，各种候车厅，随处可见的一个画面就是人们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不停地滑动，然后呢这个脖子就弯成了一道紧绷的弧线。这种极限低头的姿势呢，让脖子几乎成了直角了。这真的，你有看到过啊？比如说在很多场景，我觉得现在真的手机都不离身了，只要是等待的时刻，都很多人会拿出手机不停地在刷，然后呢这个脖子已经弯成了这个真的这是很明显的低头族啊。这个已经弯成了，已经把头低成了这个90度了。这个动作呢，正在让颈椎承受不该承受的重量了，也会让颈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为什么低头族，低头族为什么这个颈椎更加危险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不讲，真的不知道，但是一讲你会吓一跳。头颅的重量呢，大概是4到5公斤，就是10斤左右吧。

于一个中号的保龄球啊，当头部保持中立位置的时候呢，颈椎只需要承受就是你现在头部的重量，就十斤左右。然而甚至呢，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不觉得这个头有多沉，但是呢，你一旦低下头来，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这个根据该研究中模型的这个推导，结果呢是触目惊心的，就是你当你低头15度的时候，15度啊，然后我们经常都要低头15度吧，然后颈椎呢大概是要承受12公斤的重量，就从5公斤然后变成12公斤，哇，足足多了1倍多。然后当你低头30度的时候呢，负担呢就增加到了18公斤了。30度就比15度多了1倍，然后30度大概也就是这个，然后大概也是这个弯度吧。然后呢，就变成了36斤，18公斤了。哎，如果再多15度，就是当低头45度的时候，然后呢？你的颈椎呢就要承受22公斤的重量，就是这个头颅啊就变成这个22公斤呢，颈椎要承受的这个力度就变成了22公斤了。而低头60度的时候呢，颈椎要承受高达27公斤，就是50多斤呢，这个颈椎要承受50多斤的这个重量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些数字呢是模型计算出的等效负荷，并不是意味着颈椎真的压着相应重量的物体，但是呢，这个能够反映出什么呢？随着低头程度的加深，你的颈椎它承受的压力呢会大幅的增加。知道了吧？为什么要不断的提醒孩子写字的时候要这个坐姿一定要正确？因为小朋友他很多的东西都没有长成啊。还有这个脊椎也没有完全的长成，然后它比较嫩，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纠正它的这个生长的方式，然后它就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压力的影响，然后脊椎就会变形啊。根据临床观察发现，人们刷手机的时候呢，头部前倾的角度其实大多都是在33到45度之间的，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的话，颈部肌肉跟颈椎承受的机械负荷，可想而知了。33到45度之间，所以呢，其实我们平时真的就是低头啊，要关注好了，你的颈椎正在承受很大的压力啊。低头的危害是怎么发生的呢？正常颈椎从侧面看，它是有自然的前凸的取向的这个曲度的，影像学上面通常都是用什么呢 C2 至 C7 这个角度来描述的，就是平均值呢是18.7度，不同的个体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就是当我们低头使用手机的时候，其实头部呢会向身体前方移动的，那为了保持头部的一个稳定的话，颈部的肌肉需要产生更大的力量来抵抗头部重力形成的力矩，从而呢增加颈部承受的持续负荷。所以呢，为什么很多人颈周，包括我自己颈周的这样的一些肌肉都会很紧张，每次比如说你去这个做什么放松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推背啊，或者是洗头啊头疗啊的时候，这个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帮你按到这个颈部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哇，你的脖子好硬啊，可能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呢，这个头往前倾了嘛，然后周围的这个肌肉，颈部周围的肌肉，它就需要产生很大的一些力量来抵抗头部重力的这种力矩的形成。但是呢，长期低头看手机的话，尤其是长时间保持这种头部前倾的姿势，会持续的增加颈椎以及周围肌肉的机械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疼痛、僵硬等等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这个颈部呢，就是如果你感觉到这个颈部周围的肌肉

我已经很僵硬了，又或者是持续的不舒服酸痛的话，酸胀，或者是疼痛，那你要关注一下你平时是不是经常会有低头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当你习惯了一个动作之后呢，你不自觉的就会达到那个曲度，然后去低头，做低头这个动作，其实你是无意识的，就是你身体可能形成了一个肌肉的记忆。如果你发现你的脖子经常会酸痛，那就要关注好自己的坐姿啦。低头的时候呢，这个颈部的正常的曲度呢，它是会随着姿势发生变化的。如果长期反复的处在这种高负荷的姿势，那颈部组织承受的压力和肌肉的疲劳就会不断的累积。就你的脖子长期的，就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每天都是处于这种酸痛的状态，长期下去会发生什么呢？椎间盘位于相邻的这个椎体颈椎的这个椎体之间，可以承受和传递来自颈椎的这个压力，长期的这种异常的负荷也是影响颈椎蜕变的因素之一。尽管这椎间盘蜕变同时还受到什么年龄啊、遗传啊、还有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长时间低头刷手机的话，也会增加这样的一些方面的这个风险。研究发现呢，即使没有明显的症状，年轻人也可能存在什么呢？影像学检查当中颈椎间盘蜕变等问题，什么突出啊，什么蜕变呢？原来我也是这种问题。还有什么呢？这个颈椎病的常见的信号就是经常落枕。就你无缘无故的这个为什么会落枕的呢？就可能是昨晚没睡好，也可能是什么呢？睡姿正确是很这个睡姿正确也是非常重要的。还会出现什么落枕的情况，那就要注意了，有可能是什么颈椎不稳，颈部肌肉支撑不到位造成的。这个提示什么呢？颈椎可能出现问题了。还有什么呢？手指发麻呀，手指前臂总是发麻，有时候早上起来以后手指麻木会更加明显，而且长时间不消失也可能是颈椎病的信号。还有肢体无力，下肢无力，走路的时候有一种踩棉花的感觉，双手不灵活了，在做一些精细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扣扣子呀，或者是穿针呐，这样的一些很精细的动作的时候，你觉得不灵活了，拿筷子夹菜也比较困难了。还有什么呢？还有脖子经常持续的疼痛啊，脖子疼痛不是因为天气变化、运动休息等因素影响而有所缓解，而是一直存在这种疼痛，也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那可以检查一下颈椎活动度的小测试。无论这个，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去判断自己的颈椎是不是有问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来检查一下颈椎的灵活度。首先慢慢的低头，然后下巴微缩，下巴尽量的往胸口方向靠，观察眼睛是否能看到肚脐。这个现在做不了，这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就是慢慢低头，然后下巴微微的这个收缩，尽量的往胸口的方向去靠，就是你的下巴尽量的往胸口的方向靠，然后观察一下你的眼睛是不是能够看到肚脐眼。还有呢，就是慢慢抬头，观察眼睛能不能直视天花板，然后脖子的后侧有没有被卡住的感觉，以及分别向左右两边轻轻的转头，看鼻尖是否和肩中线是否能对齐，还有看你的下巴是不是只能转到肩前沿的这个位置。还有别的方式，什么呢？就是鼻子朝左右两边侧头，鼻子朝前后左右前后左右，然后侧头，耳朵尽量的靠近肩膀，不要耸肩，感觉对侧的脖子绷得很紧，是真的绷得很紧，我感觉真的绷得挺紧的。然后对着镜子做以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动作，留意一下自己的姿势，两侧有没有对称，低头是不是困难，低头抬头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困难，还有转头侧头的时候，然后
你感觉一下你的脖子的肌肉是不是

有很明显的这种紧绷感，如果感觉不舒服，那就要注意预防一下你的颈椎病了。那如果已经有了这个颈椎病，就是按照刚才的几个小动作，你发现自己颈椎啊真的出现问题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拯救颈椎可以从三个改变开始啊。首先是改变不良的这个姿势，做的时候还是要坐得板正挺直了，然后看手机的时候把手机举到跟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的时候呢调整显示器是其上边缘跟视线平行。我看到我们办公室很多的一些同事，他们都会把这个电脑呢用一个东西，比如说一本厚厚的书，或者是买一个小架子，就专门垫这个电脑的，然后把这个电脑就是抬高，然后自己呢看电脑的时候就能这样子抬头或者是平视啊，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颈椎不那么的受罪。那你也可以这个可以使用一下这种方式啊。然后呢，这些都是减轻颈椎压力很有效的第一步。还有什么呢？还有定时活动，可以参考30-30的法则，就是每天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30秒，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收下巴的动作，就是靠墙站立，然后后脑勺贴墙，轻轻地将下巴往后收，保持5-10秒。这个动作能够有效地纠正脖子前倾的这种姿势。还有什么呢？加强锻炼啊，这是一定的。比如说游泳啊、放风筝，还有打羽毛球，需要抬头的这样的一些动作，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强壮的这种肩颈背部肌肉是保护好颈椎的很好的天然围脖。此外的话，你还可以选择一个高度适中、能够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也能够让颈椎得到很好的休息。你学会了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首先要调整好你的坐姿啊，这个把姿势呢纠正一下，就平时老低头的，那现在呢就尽量的抬头吧。还有呢，就是经常要看手机的一些朋友，尽量的把手机举到跟视线平了。手机跟电脑都是，看我们直播间电脑就很好啊，因为它可以随时抬高，然后呢调整到你适合的这种高度。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定时活动，平时看手机30分钟的话，要起来活动30秒，以及加强锻炼，游泳、羽毛球，还有什么放风筝，都可以让你的颈部肌肉得到很好的锻炼。好嘞，那我们刚刚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颈椎的这个保健的一些问题，因为呢再这样继续刷手机的话，脖子真的是要扛不住了。怎么刷手机呢？就是低头啊，低头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脖子其实要承受很多很多的重力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正常的这个头部它的重量呢是4-5公斤，就是8-10斤啊。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姿势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低头的程度不一样，那你的颈椎要承受的这个力度呢就大不一样了。比如说低头15度的时候呢，颈椎承受的重量就达到12公斤啊，低头30度的时候呢，就要承受18公斤、36斤的重量了。然后低头45度的时候呢，就要承受达到22公斤的重量，44斤了。而低头60度的时候呢，颈椎就要承受高达27公斤的这个重量。所以呢，随着低头的程度的加深呢，颈椎承受的压力呢也会大幅的增加。所以要停下这种低头刷手机的这个动作了，为了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好嘞，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或者是平时生活当中你又是怎么样来保护你的颈椎的呢？你的颈椎现在还好吗？9:16，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半点的新鲜派的时间，这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付如乔的《一直在路上》。

0: 轻，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会谈，讨论消除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社会背景下科学素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均要开设罕见病门诊，完善罕见病诊疗服务体系。来关注娱乐新闻。第5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举办，两岸暨港澳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同台献艺。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县湖镇大丰村板栗迎来丰收季，新鲜板栗上市热销，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在半点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这个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马上就要国庆了，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会在12306上面进行抢票，天天蹲着抢啊，然后呢眼睛盯着票价，一边刷一边感慨假期出去玩儿，人还没有出发呢，这个心呢就被车票先牵动着了。有人说呢，抢国庆高铁的票拼的不是手速，还有什么呢，心理承受能力啊，特别是在等候出票的时候，这个心扑通扑通扑通的跳，到底能不能抢到啊。有的朋友呢刷到这个有票了，开心的一秒，然后呢一看价格，瞬间又冷静了一半，到底想没想好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这票价这么贵，然后还到处是人，到底要不要出去呢？我说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就快点决定吧，因为呢越到这个临近国庆，票价呢就会越贵，酒店的这个房价也会越高。你要知道这个出去人挤人，那也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嘛。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到过了，但是呢再说一说，因为呢从昨天开始啊，有一笔钱就可以拿出来用了。什么钱呢？住房公积金啊。从20号开始，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条例呢，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新的条例呢，将原来6种提取情况呢，改为现在的9种，多了哪3种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物业费都能够用住房公积金呢。灵活就业人员呢也可以自愿来缴存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变得更加好用了。怎么好用呢？提取的场景6变9，装修

物业费都能用。新版的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情况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了，进一步放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条件。今后呢，职工来支付房租可以提取这个住房公积金，然后呢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一个门槛。同时的话，新增了一个住房消费提取的场景，比如说装修自住的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的话，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况也可以纳入提取的一个范围的。同时的话，这个条例修订保留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的住房偿还这个贷款的本息，还有退休了，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且跟这个单位呢终止了劳动关系啊，还有呢出境定居等原有提取的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人账户里是躺着一笔钱的，就动不了。哎呀，平时生活紧绷绷的，然后呢账户里还躺着一笔钱，心态好的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哎没关系，就当存钱了。这个紧张的一些朋友，我都没钱用了，这个钱还躺在里头怎么办呢？就现在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提取出来，然后从9月20号开始把它拿出来交物业管理费了。据说这个预存物业管理费，很多很多的这个物业呢还能够有什么送什么东西，比如说油米啊还有纸巾啊，那就可以去领了。

申请的渠道呢，就是各地公积金 APP 啊、小程序，还有网上大厅都可以申请了，也可以到线下的公积金服务窗口去进行办理的。然后呢，新条例明确简化了一个申请提取的手续。办理的时限呢，就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3个工作日内，他会做出一个予准又或者是不予准的一个提取的决定，就3个工作日内会给到一个答复，并且通知申请人，予准的话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的手续。那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办理这个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话，建议先登录当地的公积金 APP， 或者是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来确认提取的资格和材料清单。那公积金的一个使用的边界啊，也正在从什么呢？买房向居住来进行延伸了。原来呢是买房才可以用住房公积金嘛，然后呢现在呢是慢慢的，你看物业费也可以了。近期的话，多地陆续的调整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取的场景呢不再局限于什么呢？购房、租房，而是逐步的覆盖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还有加装电梯等等日常这种居住的支出。听说呢，有些地方新增这个车位的购置，还有物业费的缴纳，也可以用住房公积金了。比如说湖南那边，还有陕西延安，全面覆盖什么呢？冬季的取暖费啊，车位的储藏室购置等等日常的住房支出。这是你买车位也可以用住房公积金啦。还有沈阳辽宁辽宁沈阳这个落地的公积金呢，适用于什么呢？居住性的改造。成都那边呢，子女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的住宅来加装电梯。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公积金在各地啊，它的使用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不仅是自己用，然后呢也可以帮父母，这个加装电梯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用，这个就方便多了。这笔躺着的钱终于活起来了。好嘞，9:40，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再说了一遍，这个从昨天开始装修啊，交物业费都可以用的一笔钱，这笔住房公积金。此刻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

聊你肚子上面的那个游泳圈。这个小心啊，这个游泳圈呢，就是你这个不仅能让我们变得可爱，它还是一把什么呢，指向大脑健康的隐形刀啊，听起来好像有点恐怖啊。你还记得你上次体检的时候量的腰围是多少吗？然后人类的这个游泳圈要出场了，那这个肚子越大，有人说这个肚子越大脑子可能会变小哎。从翩翩少年再到圆润中年，肚子可能是第一个背叛我们的人，他就背叛了你了，让你变成了这个圆润中年。这个腰腹间的赘肉呢，正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大脑，就是它看起来不仅是可爱的，游泳圈看起来肥嘟嘟的，它还是一把这个隐形刀。大肚皮呢，尤其是这个胖的腰围，摸起来硬邦邦的这种大肚子，是内脏脂肪堆积最典型的外部的信号。当我们热量摄入长期超标，就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一起来讲到过什么呢，就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啊，然后呢就是没处可藏了，它只能去到这个肚子，然后呢就慢慢的越积越多，就变成了游泳圈。身体呢就会，就是当我们热量长期摄入超标，然后身体就会优先的把多余的脂肪存到代谢这个最活跃储存最方便的仓库，就是内脏的周围。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然后内脏脂肪肥胖的和这个皮下脂肪还越来越多了。研究发现，这个内脏的脂肪越多，大脑就是灰质和白质等等可能会越小。而在大脑灰质的区域聚集着大量控制我们的什么呢，行为呀、运动和奖励机制的神经元。肥胖者的大脑和正常大脑真的不太一样哎，就看图啊。说白了就怎么样呢，这可能会引发恶性循环，就怎么样呢，就是控制食欲的这种灰质区域萎缩了，然后呢就忍不住的想要吃各种东西，还有想吃宵夜，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越吃宵夜，肚子啊还有这个内脏脂肪啊就会越来越多，肚子就会越来越胖，这个游泳圈呢也会越来越大，然后呢这个脂肪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又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大脑影响的大脑啊，然后控制食欲的这个灰质区域又会越来越萎缩，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然后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大肚子都是内脏脂肪多，就比如说有一些女性由于核心肌肉无力，这个肌肉群无力，还有腹壁松弛导致的内脏下垂，或者是皮下脂肪特别厚，也会看起来这个有一圈游泳圈，肚子大大的。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苹果型身材的这个中年人，内脏脂肪都是超标的，这个都是主因呢。肚子上的化工厂会影响认知，怎么说呢，内脏的脂肪可不是安分的安静脂肪，就你看这个游泳圈挂在身上，可能它平时没什么伤害，但实际上它真的不安分，它更像是一个活跃的化工厂，不断地向血液当中释放炎症物质，就你身体的各种炎症都可能是它带来的。当它们突破血脑屏障进入大脑的时候，就开始搞破坏了，攻击脑细胞，然后引发什么呢，神经炎症，损害我们的认知功能。所以肚子上的那一圈这个安静的游泳圈，它其实真的很不安分。大脑呢本来可以活到老学到老的，就算到了99岁呢，大脑细胞还是会持续的更新，活到脑学到脑。这个漫画真的，大脑很积极啊，活到老它就学到老。但是呢内脏脂肪每增加0.27千克，认知能力就会衰退0.7年，算一算你的内脏脂肪现在

现在增加到多少克了，然后你就能感受到你的大脑现在的这个认知能力衰退了多少。大肚子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变笨的魔咒。大肚子这个大的游泳圈，它会让你变笨呢。然后呢，记得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就我们刚刚说的要停止伤害脖子的那个动作，就是低头嘛。那现在呢，也要按下你的变傻按钮，一定要暂停了。什么？这个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中年肥胖还可能会加剧晚年认知衰退和痴呆的风险啊！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那个大爷说的什么马什么梅，马什么梅，都没什么，还有没什么，就是变傻了。还有呢，这个内脏脂肪含量更高的人呢，大脑当中淀粉样蛋白会更多，他们向大脑里的这个垃圾堆积在一块儿，然后形成黏糊的斑块，堵塞脑细胞之间的这种通讯。而这些垃圾呢，正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的信号，这是老年痴呆。所以呢，减掉你的肚子的这一圈肉真的迫在眉睫了。人到中年，除了无奈的忙碌，还有各种身体机能的下降，但是中年能做的事儿也很多啊。比如40到60岁正是早期代谢干预的关键窗口期，要关这个，在这个时间非常关键的时期去干预你的这个代谢。而年轻一些的新中年们也早早开始拯救大脑计划了。怎么说呢，这个腰臀比是预测大果，让久坐的我们一下子爱上运动，难度可能很高。这个但是可以尝试什么呢？每天快走30分钟，或者是慢慢走，走8000步。然后如果还想要拥有更好看的这个线条，还可以配合每周2次的肌肉训练。然后吃的对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这个苹果型肥胖的一些朋友，很适合地中海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最好把家禽牲口的肉换成水产品。高尿酸和痛风者就不适用了啊，这个如果你有尿酸高还有痛风的一些朋友，要关注一下你的饮食比较特别，不能按照刚刚说的这个把家禽畜类的一些肉换成水产品。还有什么呢？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创造良好的睡眠条件，保证每晚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清除脑里面的垃圾。然后我们习惯于优化手机内存嘛，但是呢却放任大脑内存悄悄被侵占。当生活的压力的占比都沉淀在腰间的时候，可能真正的解压就是从减掉腹部间的赘肉开始。仰卧起坐坐起来吧。那怎么样呢？就是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不用这么焦虑。就听到这儿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焦虑啊，哎呀，这个肚子上面的这一圈游泳圈啊，这个肥肉它原来会让大脑慢慢变笨呢。那怎么办呢？我的大脑是不是已经变笨了呢？它还能不能恢复呢？只需要甩掉腹部肌肉，变小的脑子也是会长回来的。最近呢这个智商也会蹭蹭蹭的往上加，所以呢赶紧的这个把这个腹部的赘肉捡起来吧。好嘞，那我们刚刚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肚子上的游泳圈可能会让人变笨这个事儿。来，关注的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召开，博罗9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非遗味道香飘惠州美食展。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影剧院召开。惠州市委常委、惠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张军，博罗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武部有关领导及市县廉洁征兵监督员、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县司法局公证处公证员，全体审批定兵适龄青年、家长代表等400余人参加活动。会议介绍了2026年下半年全县兵员征集任务、征兵推进情况及最新审批定兵工作规范。随后，技术人员现场起封调试设备，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开展新兵审定工作。在与会人员的共同监督下，系统结合应征青年综合素质考评、入伍志愿等情况，科学核定新兵入围名单及服役去向。定兵结果实时公示，现场宣读，当场确认，各环节规范严谨。廉洁征兵监督团全程监督系统运算、数据核验等关键流程。公证人员现场宣读公证词，会议全程录像留痕，实行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确保定兵程序规范、过程透明、结果公正。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博罗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全县共有237名青年顺利通过体格检查。

0: 检查、政治考核进入疫前教育阶段，期间因身体、思想等因素淘汰60人，最终177名应征青年进入本次审批定兵环节。接下来，博罗县将有序推进征兵后续工作，细致开展新兵及家属政策宣讲、思想稳控等服务保障工作，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同时持续营造从军尚武社会氛围，激励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注入博罗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薛亚虎报道。
1: 9月15号，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乌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副县长戴新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和审议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典型村培育效能的视察报告，县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于罗浮未来城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县人大常委会教桥工委关于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与省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龙溪街道求港选区暂不在换届统一选举日组织投票选举的决定草案，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伟平等辞去县镇两级选举委员会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林国辉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监委、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卫健局、县审计局、县医疗保障局、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县国资事务中心、县产业投资集团主要有关同志列席相关议题。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
2: 近日，粤味21寻味东江菜美食宣传周暨惠州美食产业招商对接会在惠城区江北启幕，近百家省内外食品企业齐聚惠州，博罗9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带着非遗技艺和特色产品寻求更大的渠道、更广的市场。展会现场人潮涌动，香气四溢，在润心食品客家婆豆腐花的展位前，红豆豆腐花和原味豆腐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这两款岭南风味非遗产品不仅是客家文化的味觉符号，更是企业开拓全国市场的利器。目前润心已与盒马等全国连锁渠道合作，产品从华南走向长三角地区。罗浮山润心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温道武：
3: 这两款产品主要是我们客家一个主打一个产品，还是岭南风味非遗产品，跟盒马这一块全国连锁这一块是有合作的。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在华南市场的话，一个广西的，还有一个湖南的，还有一个是福建的，这一带的经销商的话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慢慢走向了像长三角。
2: 润心食品的全国布局是博罗食品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缩影，在罗巴克实业的展位前，不同口味的咖啡产品依次亮相，凭借先进的无菌冷灌技术，罗巴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份额已达 70%， 如今正加速向全国版图扩张。广东罗巴克实业有限公司大区经理陈振喜：
4: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化，就椰泰集团罗伯克旗下的一个咖啡，要是不同的一个口味，有不同消费者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对于我们本土企业的一种支持。我们主要是一体化，从洋花到生产到销售。目前的话，我们是在整个华南，在整个湾区，那我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份额呢，我们现在已经到70%的，在所有产业聚焦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一种分享，把我们的产品在罗伯克咖啡这一块的话呢那么就推向消费者。
2: 而在不远处的罗浮龟仙展位上，传统古法与现代工艺正在碰撞出新的火花，企业将

0: 按古法熬制技法与机械化流程相结合，推出国潮款、清祥款、至尊款、润阳款四款龟苓膏，精准覆盖从年轻群体到中老年长辈的全年龄段消费需求。罗孚龟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主理人陈俊朗：
1: 今年主要是准备了很多一个物料啊，然后最主要的是一个试吃嘛，让更多人来尝到我们一个真正古法的一个龟苓膏。今天还是很多人过来试吃的，也有一些人部分人来过来购买我们的一个龟苓膏。我觉得就是非常热闹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结合就是很多品牌啊，很多非遗的品牌一起来参加，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古法工艺。
0: 此外，承载着惠州人味觉记忆的南园楼饼业，以非遗技艺和鲜美口感深受市民喜爱的石湾黄溪鱼丸，同样在展会上一展风采。博罗美食的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品尝。市民郑俊峰：
2: 之前也吃过，不是了解，反正之前吃过还行吧。听到这里美食节嘛，娃要过来一起过来看一看，挺好的。
0: 市民丁登华：
3: 看到肉，现在看到桂林糕，哎，看到那边有银角鸡，他就等于有拍卖，就跟他了解惠州吧，就是惠州本土的特产呐、啊，以后都举办这样的活动。
0: 从东江之畔走向湾区，走向全国，博罗食品企业以产品为名片，乘着广阔行天下的势头，正一步步将岭南风味送到更多人的餐桌上。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
4: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会谈，讨论消除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社会背景下科学素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均要开设罕见病门诊，完善罕见病诊疗服务体系。来关注娱乐新闻。第5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举办，两岸暨港澳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同台献艺。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县湖镇大丰村板栗迎来丰收季，新鲜板栗上市热销，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

0: 悉的频率就好。
1: 佛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再来说说马上就迎来我们的中秋国庆小长假了，再来说说我们马上最近的一个节日，就是我们的中秋节。在博罗呢，中秋的味道呢是月光下的团圆，更是舌尖上的武林大会啊。这里呢有百年非遗的老字号，有脑洞大开的创新怪才，也有茶香袅袅的后起之秀。那在今年呢，我们别只盯着一家去购买这个月饼哈，真的来到了我们的月饼江湖。今天呢和大家分别来推荐我们七款博罗本土非常有特色的月饼啊，看看你能够接得到哪一招。首先呢和大家呢是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老字号南园楼了，它呢在博罗的泰美地界，论中秋月饼没人绕得开一面88载功历的老招牌，始创于呢1938年的南园楼，用四代人的匠心守护着记忆里的中秋味道。那我们南园楼的这个月饼的特色就是选料要精，熬糖要厚，包馅凭手感，硬膜呢讲分寸，烘烤等时辰，那一步也不会赶，一步也不会差，全凭一双手呢掌住四代相传的老规矩。镇店之宝呢就是那桶古法油质金标手工月饼，沿用呢古早油纸的包装，简约中透露着温馨与朴实。我看很多我们博罗的老街坊都会专门跑到我们的泰美啊，去买我们的南园楼的这个古法的油纸金标的手工月饼。这个月饼的外表呢是色泽金黄泛着油光，内馅呢由颗颗晶莹的醇厚黑豆呢是熬制而成，一口下去呢满是旧时光的温情。如果呢你是喜欢手做的老味道，追求扎实口感绵密的，想要重温旧时光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南园楼来品尝我们的老字号的月饼了。那说完南园楼呢，再来说说就是我们的小云龙福田菜心月饼，这也都是在我们荣媒直播间和大家所分享购买过。那今天晚上的8点到10点也会有我和诗婷呢在我们的荣媒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小云龙福田菜心月饼。那说到这个菜心月饼呢，也是一位独特的风物诗人哈，他不讲百年传承，却以一方的乡土之味，将冬日限定的福田菜心啊融进中秋月饼里啊，让往年只有过冬才能吃到的福田菜心，如今在中秋团圆就能一解乡愁。这个月饼的制作工艺呢，就是经过烘干工艺研磨成细腻菜心粉，揉入我们的饼皮当中，融入到蔬菜本味与月饼，一口下去呢，既有传统月饼的绵密，又透露出菜心独有的清甜回甘，吃完一块呢还想再来吃一块啊，所以呢这个月饼是非常的有味道，你看融入蔬菜的本味在这个月饼里吃下去呢，这个口感非常的绵密，有传统的这种月饼的绵密，又透露出菜心独有的清甜的回甘。那今年的小云龙福田菜心月饼还推出了多种口味，其中呢金桔仿制冬蓉这一款呢也是最新特别今年所推广的，冬瓜蓉加入金桔的果香与仿制的爽滑口感，层次丰富，而且呢酸甜解腻，颇有几分秋日果园里的清爽气息。那有冬瓜蓉加入了金桔的果香与仿制，这个爽滑的口感就马上来了，清新特别啊。如果你是怕甜怕腻的，喜欢探索新奇多元口味的，不妨来品尝一下小云龙的这个福田菜心月饼。好，接下来呢就是来自我们的德园楼呢，论江湖辈分啊，德园楼是博罗月饼啊界当之无愧的老前辈，光绪年间创始人李玉田呢立下门户，传至今日已过百年的

王英，2018年呢，他就会入选为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功夫呢，不在一招一式的花哨，在那套代代相传的古法心诀。那这个就是月光饼的制作过程呢，繁琐而细致，每个程序呢，完全依旧了这个传统的工艺制作。不仅呢有浓郁的食物香气，更藏着客家人生活智慧与厚重的历史。那入口先是糖浆的甘甜，紧接着是各路坚果轮番上阵，有花生醇，还有芝麻香，杏仁脆，核桃润，最后呢全部融进饼皮的绵软里，甜而不腻，脆而不硬，像月光碎在牙齿间。那喜欢吃月光饼软糯清甜的，钟情呢非遗手作温度的，想把百年味道带回你家的，那德源楼的月光饼就是不错的选择了。那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龙凤饼家哈。如果你以为菠萝饼这个月饼只有传统，那龙凤饼家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这家呢也拥有30多年历史的老店，是龙溪人记忆里的乡愁，更因大胆创新诠释了菠萝月饼的无限可能。一个就是烧鸡月饼哈，多种坚果进入烧鸡的香味和恰当好处的油脂，薄薄的表皮呢是包裹着饱满的馅料，甘香回味，鲜香不腻。再者就是肥牛叉烧月饼，选用呢肥瘦均匀的进口肥牛，以叉烧制作工艺制作成肥牛叉烧肉，切粒呢加入其他的馅料制成馅条馅的饼啊，打造出呢香醇可口、咸甜适中的肥牛叉烧月饼。一枚呢卖相上佳、口味香醇的月饼，十分考验师傅的技艺。那在龙凤饼家是坚持全手工制作，保留着手工制作的传统风味。喜欢的尝鲜、拒绝无聊无肉不欢的你，就可以打卡我们的龙凤饼家的肥牛叉烧月饼和烧鸡月饼了。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就是来自我们菠萝月饼界深藏不露的老前辈龙城饼家，起源于1872年，经过多代人的传承和创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味。那功夫呢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啊。这个龙城饼家呀，精选的就是面粉要筛几遍，时令瓜果挑最新鲜的，芝麻花生呢颗颗饱满才入料，没有惊天动地的绝招，全是日复一日的真功夫。但龙城饼家的功夫远不止于月饼，像它还有鸡仔饼、排骨酥、核桃酥，这些呢都是菠萝人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也是不能错过的美味。鸡仔饼呢是咸香酥脆，核桃酥呢是满口酥香，泡壶茶摆上一碟，就是最惬意的下午时光。追求呢性价比，不想踩雷，认准地道老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龙城饼家的这个龙城月饼啊。龙城的饼家呢，这个月饼也是非常的让大家呢吃过之后口口留香。再者呢就是我们的陈师傅饼家了。在菠萝的月饼江湖中呢，工庄的陈师傅是一位特别的守城人，他不争不抢，却用三代人的坚守守住了一份朴素的白月光。旁人呢看似简单，内行才知道门道啊，糖多则不成形，糖少则一碰即碎，那力大则饼太实，力小则松散掉渣，毫厘之差呢，全凭70余年的手感。如果你是怕油腻，喜欢清淡的体验，传统客家风味的，工庄陈师傅饼家是你的不错选择。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几年的一个新创的品牌山茶月饼了。身处呢广东十大茶乡的柏塘镇啊，这款山茶月饼无疑是月饼江湖中的一股清流。以茶入饼是柏塘人对中秋最深情的告白了。柏塘山茶月饼呢，结合了月饼的口感和山茶的清香，把柏塘山茶研磨成粉，与莲蓉等各类馅料相融合，让月饼吃起来有传统的口味之外，还透露着浓郁的茶香味。如果呢爱喝茶养生党，对颜值有要求的，都可以来品尝一下我们柏塘的山茶月饼。无论呢您钟情于刚刚我们说的哪一款传统的、新式的、创新的、口味独特的，其实在菠萝总有一款月饼能陪你度过一个圆满的中秋。这个中秋呢，不妨循着饼香来菠萝，与这7款的高手月饼一一过招，把团圆的味道带回家。
哇，说完之后自己都有点想流口水了。不过今天晚上呢，在伯乐融媒直播间8点到10点，由我和诗婷会为大家带来小云龙福田彩钱月饼。如果想要吃这个口味

新鲜的、创新的，你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逛一逛咯。好，说完月饼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健康的话题哈。最近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啊，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把患癌风险降低30%啊。说到呢，就是清晨活动身体能让癌症风险降低30%。有人可能问，运动这件事儿什么时候做还不都是一样吗？非要早起半小时运动吗？相关研究成果显示，每天若是养成早起半小时的习惯啊，真的非常的有好处。在2026年5月，国际癌症杂志的刊文指出，与中午锻炼相比，清晨活动身体能让癌症风险降低26%-30%。对于本身有早睡早起习惯的人，若把运动安排在早上，其风险比同样早睡早起在中午运动的人又再降低了31%。这项呢涵盖9038名2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运动时间不同，防癌效果存在差异。根据运动时间，将受试者分为清晨、午间、下午3组，同时呢按睡眠习惯分为早睡早起、晚睡晚起和作息不规律3组。结果显示呢，清晨运动人比午间运动人患癌风险低26%。在同为早睡早起的组别里啊，这个坚持清晨运动人又比午间运动人风险再低31%。这一防癌效果在女性身上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清晨活动顺应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因此呢保护作用会更强。那还有呢，就是坚持晨练的人呢是睡得好、心情好、代谢好啊。比如呢，这个心肺功能会更强，因为晨练时呢，心脏的泵血有力，血液循环加快，肺泡呢扩张能力提高，肺活量要随之提升。长时间这样坚持下去，患心脏病、高血压的风险会显著的降低。还有呢，这个晨练呢，能够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因为晨练能激活全身的细胞，使大脑的供血供氧更足，让人呢是精神焕发。你看，早上有这个运动习惯的人去上班的时候，你就感觉哎，这个人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的啊。你看他的这个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再者呢，是晨练呢能够这个将代谢能力提升，它能够激活我们的代谢系统，让新陈代谢呢一整天都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有助于减脂和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呢，它可以维持我们好的一个睡眠，因为呢晨练能够帮助校准生物钟，让身体建立规律作息，减少失眠和早醒，晚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还有呢，就是一般习惯有晨练、慢跑、快走、瑜伽运动的人的情绪会更加的稳定，他因为会释放快乐激素的内啡肽，内啡肽呢会让人感到身体的愉悦，缓解焦虑和抑郁。还有呢，就是晨起锻炼呢，除了这么多的好处之外，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哈。比如呢，第一项就是等天亮再出门，因为6点之前呢，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偏高，太早去锻炼反而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建议呢是在太阳出来后再开始晨练。还有呢，就是别空腹锻炼，也别吃得太饱啊，因为空腹锻炼容易低血糖，造成头晕心慌。若吃得太多呢，饭后1小时内食物尚未消化完全就运动，就会增加我们肠胃和心脏的负担。建议呢，晨练前半小时吃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呢一片面包、一杯牛奶就足够了，回来之后再慢慢的享受我们的早餐时光。再者呢，就是一定要热身了，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肌肉和关节还没有被唤醒，直接呢如果是进入了一个高强度的运动，容易呢拉伤扭伤。先建议呢是慢跑拉伸5到10分钟，让身体慢慢进入状态，提升肌肉和关节的一个柔韧性和灵活性，再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还有呢，运动的强度也要适中啊，出汗多不等于效果好，锻炼应以中等强度为宜，像心率控制在170以下，60岁老人的心率呢不超过每分钟110次，心血管病患者更要避免剧烈运动，每周5次，每次30至60分钟的有氧运动就会有收获。还有呢，天气恶劣时请在室内锻炼，遇到雾霾啊，或者是寒冷的天气，气温低于0度时，户外的寒冷空气会刺激身体，增加呢心梗的风险，建议呢转为室内的运动。在这呢还要提个醒啊，就是寒冷天气时啊，老年人锻炼应遵循温和的适度原则，

0: 避免呢单杠运动举重啊，建议呢是散步、太极拳，还有呢慢骑的有氧活动，控制在30分钟。运动前呢要有10到15分钟的热身。如果在运动或运动后出现一些比如呼吸困难呢、冒冷汗啊、面色苍白，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及时就医，切勿耽误。还有呢，时刻关注身体感受，循序渐进。比如呢，晨练前如果感到头晕、有气短，需立即停止运动，必要是就医。心血管疾病患者最好是量好自己的血压和心率，稳定了再锻炼。还有运动新手呢，要从10到15分钟啊，低强度运动开始，慢慢加量，避免运动过量导致身体不适。只需呢早起30分钟去锻炼，你就能拥有更健康的身体和一整天的好状态。不妨呢明天就试着晨起锻炼那么几分钟，看看比昨天会是不是有些大的改变呢？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学习强国和新农村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1: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您在同样的时间关注新农村天地节目。中秋将至，月饼悄然上市。说到月饼，不得不提到一款表皮翠绿的特色月饼，那就是最近刷屏朋友圈的福田菜心月饼。一抹专属乡土的青绿，让传统月饼焕发新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款美食背后的匠心创作与乡村振兴故事。福田菜心是博罗知名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清甜爽脆，但仅有冬季短短数月上市。为了打破这个季节的限制，盘活本土农产资源，博罗小云龙十家大胆创新，将福田菜心融入传统广式月饼，让时令的野菜变成四季可品的中秋美味。制作中，新鲜菜心经烘干研磨成细腻菜心粉，科学配比加入月饼之中，饼皮自带天然青绿色泽，区别于传统月饼甜腻厚重的口感。菜心粉富含粗纤维，吸附油脂，让月饼低糖清爽，甜而不腻，自带蔬菜天然清香，更契合当下健康饮食的需求。看似简单的跨界融合，实则历经了多年匠心打磨。自2019年起，研发团队就反复试验，攻克菜心粉配比不匀、饼皮易开裂等诸多工艺难题，最终摸索出了成熟配方，在传统口味与创新口感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立足传统，贴合市场。今年的福田菜心月饼全面升级口味，既有双黄白莲蓉、金腿五仁、陈皮红豆沙三款经典风味，也全新研发了适配年轻群体的金桔仿翅冬蓉口味，果香清爽，低脂不腻。团队根据大众口感反馈，持续优化配方，让传统月饼更健康、更适口。小小的菜心月饼更是助力乡村增收的大产业。这款月饼原料耗损极大，每100斤新鲜菜心仅能研磨出5斤的菜心粉，庞大的原料需求让企业与本地农户深度合作，定向收购福田菜心进行深加工，有效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家门口稳定增收。以匠心守传统，以创新新乡土，福田菜心月饼用一场美味的跨界打破了农产时令壁垒，拉长乡村产业链，让博罗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点亮中秋。小小的一个饼，承载乡愁味道，更绘就了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6: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7: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6: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7: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 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6: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7: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6: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8: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9: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

0: 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1: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0: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1: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二十一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四十二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六十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星星之火毁林海， 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

0: 祝安全。
1: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2: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3: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在我们的学习强国和新农村天地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菠萝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分享，我们说呢，就是马上迎来我们的中秋节，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通过我们菠萝融媒的推文和大家介绍了本土的一些月饼，比如南园楼的，还有小云龙石家的福田菜心月饼，还有我们呢这个非常多的这个一些特色的本土的月饼。那最近呢，一款荷花月饼也悄悄火出了圈，网友呢直言啊，这哪里是月饼，分明是艺术品，美的不舍得吃。那轻轻呢捧起这朵莲花，花瓣呢层层叠叠，而且这个纹理非常的细腻，仿佛呢刚从荷塘里摘下来，还带着清晨的露珠。饼皮呢是色泽取天然的果蔬的颜色，外观雅致，自带健康。它的美呢不只是简单那么好看啊，它是沿用了我们胶东的花饽饽，一印二捏三香四滚的古法。那面团呢经过反复的揉搓醒发，再印出荷花的形态，最后呢经过自然的发酵蒸制而成。很多人呢说第一眼看到的都不会忍住说，饼皮的颜色这么美，是不是加了色素？恰恰相反，这朵荷花的每一抹色彩都是来自天然果蔬的一个馈赠啊。所以呢，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如果有这款荷花的月饼，也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事。而且呢，这款设计呢，也是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也是高颜值、丰富口味，送给家人朋友，不仅呢是一份美味，更是一份文化的传承。这个时候呢，中秋的仪式感就直接的拉满了。所以我们说，举杯邀月，把玩花，细细品味这盒月饼，就能赏出好运连连的气息，给人呢以极致的风雅。所以呢，现在呢，真的是到了中秋节呢，每个人呢都想要就是出一点点不一样的一些月饼，让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既能家人团聚、阖家欢乐的同时，也能尝尝其他的一些新的款式的月饼。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互动群里也可以分享一下，您这几年有吃过哪些比较让你记忆特别深刻的、比较特色的中秋月饼，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完月饼啊，近日呢，佛山呢一个酒楼就推出了一个叫做水蟑螂的蛋挞。制作者呢将其处理去腥啊，炸至酥脆的龙虱，放进甜蛋挞中。记者呢试吃后表示，这个口感像东北的蚕蛹，咸香配甜挞，说意外的好吃啊。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龙虱啊，其实它的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名字。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这个龙虱其实接地气的名字就叫做水蟑螂，是朱

翻搅传统的食材，它本来就是可以吃的。以往呢，多做这个椒盐和这个一些炒蒸的这样一个方法，民间呢称它为水中的人参，有食疗的说法。但呢，和这个蛋挞在一起啊，就不具备了一个滋补的功效。对此呢，有网友就直呼看看就接受不了，也有网友说龙虱本是就是老广常见的食材，并不觉得稀奇。那说到底呢，这更像是一次饮食脑洞的创新。美食呢本身就存在着地域的差异，猎奇尝试的同时也需要尊重个人的接受程度啊。就像我们今天说到了我们现在的月饼，只是我们博罗都有一些不同款式的月饼，不同的风味，融入了创新的，融入了一些取这些外观形象特别好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烧鸡月饼啊，或者是叉烧月饼，就原来大家都没有想象的小龙虾月饼，大家都在融合。我觉得有的时候创新也是一种新的这个对生活的一个充满更加想象的一种创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把这个食物做得更加的美味的话，我觉得这才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推广的。好，说完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呢，再来说说哈，近日呢有网友啊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他在高铁上啊看到前面的有一位旅客正在使用普通的水果刀削苹果。那这个其实这一个动作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就是因为在这个场景当中，尤其在高铁上又是一个长的一个水果刀，引发了质疑。发帖网友就质疑，这是可以带到高铁上去的吗？据其呢在评论区透露，涉事的车次为高1755次，经查询呢，该趟的列车是由城东东始发，终点为福州南。记者呢也搜索发现，铁路的旅客禁止携带和托运物品的目录要求，就是管制刀具属于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物品，像菜刀、水果刀、剪刀、美工刀、雕刻刀、裁纸刀等日用刀具，刀刃一般长度超过60毫米，是属于禁止携带的，但是可以托运的物品。那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啊，该旅客使用的水果刀的刀刃远远超过规定所允许的60毫米的标准。评论区的不少网友就表示，他们在乘坐高铁接受安检时会受到工作人员认真的检查，视频中的刀具不应被带上高铁。那在这个前几天的时候，记者也联系到了铁路12306的客服热线，工作人员就表示啊，乘坐高铁携带的刀具刃儿不能超过60毫米，相关的规定对于刀具是否开刃未做区分，具体以高铁站的现场的安检判断为准。就是说也有可能有的人是带了一个全新的刀具，还没有这个开刃儿，他也没有做具体的区分。那有高铁站工作人员表示呢，站内安检的执行上属的一些规定，并要求呢携带其他符合规定刀具的旅客尽量不要在车上使用。那所以呢，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条资讯，后续呢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后续的问题要解决的话，我们都可以跟踪去解决一下。因为马上又到了中秋国庆小长假，大家呢自然呢少不了坐火车、高铁，还有动车，还有我们的飞机出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遵循我们这个旅客禁止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的一些要求，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小的差错遗漏了自己出行的时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就是有一个网友说在就是上海餐厅后厨炒菜声是录音，靠微波炉加热预制菜出餐的帖子在社交平台刷屏，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呢质疑涉事网红的餐厅制造呢虚假的现场氛围，欺骗消费者的舆论持续的发酵。该网友称呢，就是店内持续传出的刺啦叮当的后厨的炒菜的声响，看似烟火气十足，实则是播放的录音。同时呢，亲眼看到两名工作人员在后厨呢，就是撕拆食材的包装，用微波炉加热菜品，全程呢无现场炒制的流程，直指门店呢依靠预制菜来糊弄我们的顾客。那涉事餐厅呢？对此呢，在9月19号的时候呢，也得到了相关部门实地的核查，还原了事情的真相哈。

0: 对网友的热议，说两名阿姨撕包装、微波炉加热预制菜等核心问题。门店的经理也说，店内确实有两名女性员工，分别为洗碗与清洁，不会进入后厨操作。门店所有的切配还有炒菜、凉制的后厨工作就由男性员工完成，店长和店主也均为男性。那对于网友拍到后厨的微波炉，他说设备呢并非于菜品制作，而是来给客人上菜后已经放凉的菜品做二次加热。同时呢，他也对记者表示，由于商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店内使用的炒锅、椭圆形的电磁炉。他说食材每天呢早上由供应商来送货，没有预制菜，全是现场的。他说呢，网上的帖子是在抹黑餐厅，他们将会追究抹黑者的法律责任。那门店承诺呢，店内所有的菜品呢均为现炒出品，欢迎广大顾客来到店里直观查看后厨的操作，那监督菜品的制作流程。那不实的网帖之后呢，他说这个经理也说了，门店口碑和正常的经营也受到明显的影响，近期呢不断有顾客致电这个咨询求证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哈。还有一个网友就说，看一个店啊是不是现炒，就是他每天早上是不是有人送菜过去就可以了。他说还有呢，好像厨房有市场监工局的一个监控的一段录像，如果大家对于这问题还有疑问，也可以呢去看看那段的一个要求哈。反正我们说现在很多的一些老百姓想吃到一些在家里做不了的菜，就去饭店里点，他们也是想吃到现炒的这种有火气味的菜。如果呢把这个民众对于这个饭店里现炒的有火气的菜再更换成这个预制菜，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他的接受也是非常的艰难，因为我花了一个现炒的菜，你给了我一个预制菜。那也希望呢接下来相关的一些监管单位哈，对于我们这个餐厅的后厨应该有更严格的把控，我们民众在选择的时候也要睁大自己的双眼。
1: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 小云龙菜心月饼好吃，好吃真好吃。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FM7.3 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会谈，讨论消除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社会背景下科学素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均要开设罕见病门诊，完善罕见病诊疗服务体系。来关注娱乐新闻。第五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举办，两岸暨港澳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同台献艺。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县湖镇大丰村板栗迎来丰收季，新鲜板栗上市热销，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整点的报时和资讯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梁梁。那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和大家

关注一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手机的一些某 APP 的时候，点击关闭反而呢触发了更多的弹窗，那关个 APP 广告咋这么难呢？其实呢，在平时打开手机 APP 应用程序，开屏广告扑面而来，走路时呢轻微的晃动，页面瞬间就跳转了一个购物平台，点击呢看似是关闭的叉号，反而触发更多的广告弹窗，扫一扫就能缴费，摇一摇就能跳转，本是简化流程节省时间的便利设计，但经过呢捆绑的营销、诱导的消费、违规的收集个人信息等操作，却成了我们不少市民网友的烦心事啊。比如呢说停车场扫个码缴费是经常遇到的场景，不料呢扫描二维码后首先弹出的是广告，需观看一段3到5秒的广告才能进入支付页面。来自山东济宁的齐先生就说，他第一次在停车场缴费时就看到了弹窗广告，手忙脚乱的点跳过，没想到直接跳过到了一个购物 APP， 他努力呢尝试在购物 APP 里找这个支付停车费的按钮，后来才发现这个广告页面有一则5秒后跳过广告的说明，那如果一开始直接点击跳过或者不小心接触页面，就会直接跳到另一个应用的程序。他说当时呢自己这么一系列的乌龙的操作下来足足用了5分钟，其实呢这个整一个这个出口都是在上坡路，车辆必须在这个坡上频繁的启停，一旦呢遇到露天呢这个湿滑，新手操作失误极易发生这个事故哈，这是齐先生遇到的一个尴尬的情况。如今呢说到这个弹窗广告的触角已经伸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的一些网友市民反映啊，在某一些这个快递取快递的时候，快递箱哈，在自动售卖机买饮料都会遭遇到的一些广告的弹窗啊等等。还有许多这个网友和市民反映，不少弹窗广告呢很难找到关闭的按钮。人民网的一个人民投诉，一名网友就反映啊，他打开抖音商城准备购物时，刚点进这个商城的页面，屏幕立刻弹出了获得什么提现特权、现金奖励30元、秒打款的广告。他尝试的寻找关闭按钮，却发现页面中没有任何关闭或返回。那广告页面整整的强制了霸占的整个手机的屏幕，只有呢立即领取一键可选。那记者也在这个线上实操了一些投诉较多的弹窗广告的场景，发现有的需要扫码关注公众号或者下载 APP 才能关闭，有的需要强制观看5到15秒才能关闭，还有的看似是关闭按钮叉号哈，点击后会跳到另一个页面。还有呢 APP 通过摇一摇的功能进入跳转。山东青岛的一网友李先生就反映啊，他利用这个程序就开启手机的陀螺仪权限后，就可以呢是捕获手机轻微的震动，导致手机呢很容易进入一个广告哈，所以呢他就造成了很大的烦恼。那还有一位广东佛山的家长也反映，自己使用一款为智慧树的 APP， 是孩子幼儿园要求家长安装的家校沟通软件，软件内也没有一个普通用户关闭广告的开关，经常呢在看着看着一些内容就会跳出广告，霸了整个屏幕，关闭后还会弹出其他的一些广告。那还有一位天津的网友张先生也说，在开车自驾游的时候，使用这个手机地图软件进行导航的时候，也是经过了一个5岔的路口，正忙着辨认道路，这个地图软件就突然跳出一条智能 AI 推送哈，并附有语音的播报，询问是否要收听体育明星的小故事。那张先生吓了一跳，不但语音导航中断，还差点因为分心呢发生了一些事故啊。其实我们说看似便利的摇一摇和弹窗广告还被一些不良商家呢当成了诱导消费的手段，像部分的人群呢，特别是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人，就很容易呢这个误触了带来的困扰，甚至是经济的损失。那来自北京的蒋女士父母都有70多岁了，她说有一次看老人的银行卡余额就发现少了1000多块钱，那蒋女士呢调取银行的流水才发现，几个月前老人购买了某保险，但她根本不知道，以为是商家的免费活动领取，实际就开通了一个自动续费的功能，最后呢经过与保险公司的反复交涉才退款了哈。那我们说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称之为数字牛皮癣，那其根源在于技术简单，成本低廉，相比之下呢收益是巨大的。其实呢业内人士说，摇一摇广告通过呢这个调用手机的一个陀螺仪和加速速度的一个传感器就实行跳转了。那其实真正呢我们说关闭按钮

我要做的极小，颜色极淡，而页面中显眼的关闭或跳过的字样，实则就是一个新的广告的链接入口。在2003年5月的时候呢，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已经正式实施，明确已经要求了哈，就是弹窗广告和开屏广告，还有广告主还有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的标志，确保呢一键关闭。那许多呢 APP 也推出了一些老年模式，但仅仅放大字体并没有屏蔽限制高风险的弹窗，摇一摇广告并没有从源头去减少这个诱导的风险。因此呢，专家也建议要根治弹窗广告这一顽疾，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如这个监管部门应提升违法成本，建立按次处罚或者是倍数罚款的机制，明确摇一摇还有假关闭、强制跳跃等一些行为的判定边界。还有呢，是将停车场啊、快速柜啊、自动售货机等民生刚需的场景纳入统一监管的标准，还应当这个转变呢监管的方式，从人工的巡查转向技术的抽检。我们说平台企业应该守住底线，运营者要对软件内的全部广告内容负责，严格的审核第三方广告的插入。专家也说呢，通过全方位的一个设计，可以呢平衡流量收益和用户的权益，探索不用套路、合规可持续的盈利模式。那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要谨慎地点击这个跳转按钮，可以通过录屏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12315等渠道积极地投诉举报，也可以通过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中心进行一个举报。那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后续将能够开展常态化的一些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对我们老百姓触及生活的，应该呢予以约谈、通报或者是直接下架的处置了。我们都说那个网上的一些东西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它当然也会有一些存在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还是希望我们多方的合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让我们更好的活用这样的一些现代的科技了。好，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34岁的王先生因为不小心接触了蝙蝠啊，第一时间呢就往了当地的医院去接种了狂犬疫苗。可能呢大家都会觉得比较诧异，怎么这个王先生这是在哪儿工作，还是长期户外呀，怎么会遇到这个蝙蝠呢啊。那我们回顾一下他这个遇到蝙蝠的一个经历啊。他说当天下午啊，他正在上班工作时，办公室正在开窗通风，突然呢一只蝙蝠呢就飞了进来，恰好落在王先生的衣角上。他说黑漆漆的一团把他吓了一跳，他说这辈子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蝙蝠啊，情急之下呢他也没做任何防护，直接呢伸手将这个蝙蝠甩落，同事呢用工具驱赶这个蝙蝠呢从窗户外飞走了。那事后呢，王先生仔细检查手部的皮肤，没有任何的咬伤、抓伤痕迹，没有破皮、出血，起初以为毫无风险。经过同事呢提醒，他上网搜索了，看到不少蝙蝠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北京入夏蝙蝠入户增多，医生提醒被咬抓伤需要立即就医，父母没有在意啊。你看，有一位11岁的男孩就发现那个蝙蝠呢趴在脸上，17天之后呢就痛苦离世。他就看到这些新闻的相关资讯，越看越害怕，随即呢就到了当地医院就诊。那接诊的医生呢也发现王先生手部虽然没有这个破口，不过呢根据国家狂犬病暴露预防控制的工作的规范，但凡所有接触过蝙蝠的情况，无论有无肉眼可见伤口，是否破皮出血，一律判定为狂犬病3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的暴露级，医生为他注射了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白。那相关的一些医方的一些专业人士也说哈，这段时间呢以来啊，中心呢已经接诊了10多位因为蝙蝠后就是接触来接种这个狂犬疫苗的市民。他说蝙蝠呢是狂犬病病毒高危自然的宿主，像外表、爪子、口腔极易携带病毒，其体型小巧，齿痕细微，轻微的抓咬痕迹肉眼呢是很难觉察到的。
但是呢，这个狂犬病发病率呢已经接近100%，目前没有治愈的手段，只有呢提前规范的接触这个疫苗的注射，绝对呢不能凭肉眼判断有无风险，那心存侥幸。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在日常居住还有呢办公的开窗通风时，提前要关好纱窗，阻挡蝙蝠、飞鸟等野生动物入室。若家中室内飞入蝙蝠，切勿徒手去处置，可关闭门窗，预留一处出口，让它自行飞走，或联系专业的人员。还有呢，如果不小心被这些飞虫咬到，无论有伤口是否疼痛，只要手部皮肤直接接触过，必须在24小时内前往正规医院的犬伤门诊就诊，最迟呢不超过48个小时。因为按照三级暴露标准，全程规范接种这个狂犬疫苗，同时呢注射疫苗呢免疫球蛋白，完成完整的暴露后预防的处置，杜绝呢感染的风险。希望大家呢在外出工作生活的时候多注意这些细微生活的一些变化。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音乐正当时。接下来呢是由诗婷为您带来相关节目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6: 孩子，你听，
5: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鸡，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6: 香好甜呐、啊！
5: 人生海海，
7: 人生海海，
5: 尽管忙忙碌碌，
7: 尽管忙忙碌碌，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7: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6: 发现美，
5: 传播美，
6: 传播美。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月亮，早上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就是在 iPhone X 那个。

0: 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约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欢迎您在这时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的时间，我是诗婷。哎呀，上个星期休假呀，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会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开始想念我的声音呢，想念我跟大家分享的好音乐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你的休假结束了啊，又开始回归到打工人的身份啦。那今天呢，也是依旧的要在午后的这一个小时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聆听好音乐。

零时代就是说到我们小时候可能大概80、90后吧，都会比较清楚的一些网络流行歌曲吧，在那个时候还是挺火的，比如说什么求佛啊，还有那个什么秋天不回来等等哈。但是呢虽然说很火，但是我在节目中可能也还是不会分享这种彩铃时代的歌啊。那么今天分享的这位歌手呢，那相信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啊，包括00后，应该也还是会有很多人会喜欢他的歌曲。包括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啊，她是台湾的歌手，她是张韶涵。提到张韶涵呢，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她极具辨识度、穿透力极强的嗓音啊。其实，张韶涵确实也是一位出道很早的歌手啦。我记得我好像真的是在小学的时候吧，还是什么时候，就开始会有关注到张韶涵的一些作品，包括她演的一些偶像剧啊。她其实本来是在台湾出生的，但是后来呢，也是随家人去到了加拿大。那在15岁的时候，因为父亲患病，生意失败呢，身为长女的张韶涵呢，就要早早的扛起养家的重担啦，要打工谋生，同时呢，不停的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一次次的去寻找好机会啊，让自己能够施展音乐才华。所以呢，2004年，她凭借的专辑《Over the Rainbow》出道啊，其中有非常多现在还很火的歌啊，一首是《欧若拉》，一首是《隐形的翅膀》。一跃就成为了华语乐坛炙手可热的歌手啊，所以说张韶涵真的是年少成名的非常代表的一位人物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一些娱乐方面的新闻啊，就是可能也就是在前，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算前几年呢啊，反正他就是遭遇到了人生巨大的低谷，病痛缠身，又深陷一些家庭风波，事业几乎是停滞了。所以其实我们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听过张韶涵去发新的歌曲，包括在一些舞台上好像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但是沉寂多年之后呢，近几年她又重新的站上了舞台啊，不再被过去的一些标签束缚，而且呢也持续的推出了非常多好听的新作品。而且我觉得她现在的声音其实会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加的成熟，而且他的风格和他的审美也得到了一些提高。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家听到他比较多的一些甜美的歌曲啊，像喜欢你没道理，还有是什么头号甜心啊，都带着甜美的感觉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不分享张韶涵比较早远的歌曲了，我分享一些近些年吧，张韶涵比较有突破、有代表性的歌曲，也是我个人觉得张韶涵真的是进步了的歌曲啊。顺着旋律来感受经历风雨之后啊，全新的张韶涵的音乐表达。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非常充满着力量感的歌曲，歌名仿佛就是张韶涵半生故事的写照啊。那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破茧》啊。这首歌其实我之前也在一些舞台上有唱过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也挺难唱的，但是他真的那种摇滚张力，包括他歌词中表达那种心境啊，真的是让人一听就很燃啊。这首歌曲好像也是《斗罗大陆》的主题曲吧，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励志歌曲啊。那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破茧》。

哇，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听完之后冲击力很强啊，就真的好像是本来眼前是有一片雾的，然后张韶涵的声音一出来就好像冲破了黑暗的感觉啊，而且她的声音就有一种自带光芒的感觉，不是说哎破茧教你这种轻飘飘的鸡汤，而是她真的是亲身熬过苦难之后沉淀出来了这样一种声音的力量。听到这首歌曲很容易会让人在不开心或者是低谷的时候得到非常大的鼓舞。

这首歌曲我们刚才听下来呀，感觉真的还是很考验歌手的气息支撑与强声的稳定性的。那在主歌部分呢，他的声音比较的克制内敛啊，咬字也是很沉稳的，就是缓缓的在铺垫一些压抑的情绪，就好像真的是被困境中无声的坚持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进入到了副歌之后，他的这个声门就充分的打开了，使用了一种很扎实的强混声，让他的高音穿透力很强，但是不会尖锐刺耳。

0: 声。
1: 之前有人开玩笑说啊，说张韶涵和别人合唱总是声音啊都能够盖过别人啊，因为她声音真的很集中，很有穿透力。你真的别看张韶涵小小的个子，但她爆发力真的是啊非常广的。包括之前我在一个综艺节目上啊看到她其实也会经常健身，她有时候就边健身的时候边练歌，哇、哦、太厉害了。所以这样其实还能够更加的练习到她的腹部的力量，所以她的这个爆发力特别的强。

0: 这首歌曲真的写得非常好啊，它主歌副歌包括刚才就这个桥的部分写得很完整。其实这首歌曲让我非常有感触的歌词就是在于他一开篇说到，如果在噩梦中睁眼直面着残忍的世界啊，怎么怎么样，风拨动了谁的心弦啊，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啊，然后其实一开篇就给一种非常感觉痛苦的困境吧，所以真的是命运的风啊，在拨弄着心弦，很多留恋的人与事来不及好好告别就匆匆远去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它讲的就是一种身处绝境但是不向命运妥协，哪怕满身伤痕也要冲破束缚去完成自我蜕变的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啊。
1: 我却不要守的他小声的猎人出家。
0: 好了，我们马上进入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了，那我们在两点之后继续再来聊一聊。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张韶涵的《破茧》。

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好像今年张韶涵12月5号还是6号来着，又要来惠州开演唱会了，是不是？他好像今年也是第3年来了。看来他很喜欢惠州这个地方哎。其实我本来去年有抢到张韶涵的演唱会的门票的，哎，但是后来又因为有别的事情就没去了。本来我还说，我说哎呀，割肉抢个内场票去近距离看一下张韶涵，因为他的这个声音啊，包括他妆造，真的非常的唯美啊，所以真的很想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这位不老女神的风采。那么今年不知道还有没有空会去到啊。如果说正在收听的你有想说今年去看张韶涵惠州演唱会的话呢，那也非常的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如果结局精神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看到后台胖虎说，刚刚节目开始前黄湘云的那个唱法，专业术语，你是听到我们开始播的黄湘云的，我看看什么歌，是答案吗？还是哪首歌曲啊？如果是答案的话，我看看啊，那他应该是在中间有唱一段歌剧，是不是？我看一下，那应该，我估计你想问的应该是他唱的答案吧。他中间用到了一段美声的花腔部分。其实我打算这个星期再分享一下黄湘云的歌曲的，因为他其实我之前也分享过他一些独唱的曲目。我发现他在今年参加那个天赐的声音的时候简直太给力了，翻唱了好多非常经典的合唱曲目啊，所以说可能明天或后天给大家安排一下，再来分享一下黄湘云一些好唱的好听的合唱曲目。

是的，张韶涵的声音真的很有穿透力啊，主要是他的这个长线条乐句气息持续的输出着，他的这种把握的度很好，包括他的这个强弱也层次很分明，而且他的音色你一听别人都模仿不来的那种很尖锐的，但是你又不觉得刺耳，所以真的是很好听的一种唱法。包括他现在好像最近是在改唱法吧，因为大量的这个行程密集的演唱会啊，他也是不得不去去学一些科学的发声方法了，因为他其实真的属于一种老天爷喂饭吃的那种嗓音啊，就是别人可能很难唱上的高音他轻轻松松就能唱上去，这就是他天赋来的。但是年纪一大的话还是需要有比较科学的这种发声方法，所以他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发声的位置。总的来说，张韶涵呢在最近几年发行的这些歌曲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一定的新突破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完了破茧这首歌曲啊，真的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磅礴力量。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切换一下情绪，来听一首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名字叫做大小孩，也是他今年呢出的一张概念专辑与世之争中的主打曲。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之后啊，经历了世事风雨啊，心底如果能够保留着孩童的柔软的话，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很难得的事情了。那这首歌曲呢是他写给自己，也是写给每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人。那褪去了很多激烈的反抗呢，转而向内心的这种深处呢去探索去表达，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挺有深度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张韶涵的大小孩。

这首歌曲是我在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静静听会听到流泪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刚才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张韶涵历经了一些低谷啊，一些家庭的变故和身体的病痛之后，她真的感觉成长了好多啊，不仅仅是她的声音，还有她对于音乐的一些处理，还有她选歌的类型。其实张韶涵真正的开始唱这种偏怎么说呢，情感细腻的叙事歌曲的时候，还是源于一首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听过这首歌，叫阿刁，是不是？讲这种题材的歌，真的觉得张韶涵很适合。那其实我听大小孩呢，就让我觉得有一点听阿刁的影子，就是我听到之后会很有感触，很震撼，很心疼，包括我也是会也会就有一种共情的感觉。那这首歌曲它少了一些激烈的呐喊啊，多了一份温柔和和解。很多时候呢，长大的我们被迫会变得更加的成熟坚强，但是心底其实依旧藏着脆弱的。所以这首歌曲它叫做大小孩，也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大小孩，甚至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啊生理年龄40岁了，但是心里还住着一个18岁的少女，是不是？所以他也是用歌声来提醒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无坚不摧，要学会善待内心中的那个小孩。

说实话，在我们80后90后的那个听歌的年代啊，从小时候开始，真的台湾的歌手其实是占据了很大的一个席位的啊，包括周杰伦、蔡依林、张韶涵，还有那个潘玮柏、王力宏、罗志祥等等啊，这一批歌手真的是我们80后90后的年少回忆啊。但是真的确实现在还依旧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张韶涵真的算是独一份比较特别的存在了啊。其实其他歌手也有在开演唱会，只是张韶涵开的格外多。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想说为了赚钱吧，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热爱他的歌唱事业啊，所以就一直每年都在不断的去花心思，去想要用一些新的视角、一些新的装扮啊，去让自己在公众视野中还是非常新鲜、非常充满活力的。哎，我也是很佩服他的经历哦。所以说今年如果张韶涵来我们惠州12月5号还是6号来着来开演唱会的话，大家如果有幸能够抢到门票的话，真的还是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他这个现场感的氛围应该是会很棒的。

这首歌曲还是比较偏向于叙事抒情的歌曲啊，它其实重点和难点都是在于把握这种细腻的情绪。所以说开篇段落呢，它采用了轻柔的混声啊，咬字很松弛自然，就好像是在低声独白一样啊，去娓娓的告诉你，去跟你分享我内心中的一些心事。

我看到我们后台有人说啊，说对于张韶涵的印象都是喜欢你没道理啊，还有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喜欢的歌曲。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首大小孩中很难得听到了张韶涵用了很多的中低音区在演唱，他其实是一个很擅长唱高音的人，但在这首歌曲他的音区却定得很低。

所以随着歌曲的推进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情绪在慢慢的抬升，包括刚才听到的副歌的部分啊，声线变得更加的舒展通透了，而且他的强弱起伏也是很明显很细腻的。其实这首歌曲的后半段呢，它还会用到一些藏音啊，就是那种西藏的那种独特的那种唱腔啊，真是这首歌的亮点啊。所以说我真的觉得张韶涵在演唱这类歌曲真的越来越棒了。

我们刚才听完了赵韶涵和内心的自己的对话之后呢，我们再来把视角向外打开一点，来听一首张韶涵呢也是写给自己的一首非常有具有先锋性的一首，应该算是舞曲类型吧，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强。这歌曲的名字叫做 Dead Girl。 Dead Girl 这个 girl 指的是谁呢？可能是张韶涵自己，也可能是她想要唱给所有的女孩听的一首歌曲。这歌曲是一首中文流行歌啊，它只是歌名用了 Dead Girl 这个英文名来取。这歌曲聚焦了女性的自我成长啊，意思也是说大家不必活在别人的评判目光之下，要勇敢的去接纳全部的自己。好了，我们一起先来聆听这首 Dead Girl。

来留言看看有多少人正在上班的路上啊。因为我真的觉得每次如果是我啊，我在开车或者我在坐车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非常具有律动感而且真的很好听的歌曲，我觉得整个人开车都会更加有劲，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听这种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它的整体的曲风是那种带着轻电子的流行歌曲，也是赵韶涵比较少用的一种风格吧。所以说中间你可以听到它很多有那种电子音的鼓点，还有一些合成器啊，一些贝斯啊等等的，搭配着一种非常律动的这种感觉，节奏轻快但是不浮躁啊，所以也是表达它的一种全新的音乐态度。

首歌曲呢反复的在唱 That girl, I'm that girl, 我就是那个女孩，就算是满身伤痕呢也不曾退后。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首歌曲啊，歌词塑造了独立倔强的女性形象。真的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吧，或者是一些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的一些女性哦，现在清醒的独立女性真的越来越多了，确实也是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面，因为伤痛不会将自己打倒啊，真的要坚守属于自己的棱角哈。所以这首歌曲呢，张韶涵的在中声区的咬字也是非常的干净利落，语气很笃定，就好像我在告诉你，在宣布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我就是这样的我，我就是我，是不一样的烟火。所以呢也是把她这种清亮标志性的音色完全的释放出来了，整体的歌曲的强弱的层次设计也很有讲究。而且这首歌其实真的听起来很潮，有没有发现它编曲很潮。

好了，那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那要来到一首合唱歌曲了。赵韶涵其实今年去年好像也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啊，然后跟一些同样很优秀的歌手合唱了很多翻唱的经典歌曲。那最后这歌曲也许大家会比较熟悉啊，是他和王赫也在天赐的声音中合唱的，属于是综艺主题曲吧，叫做篇章。这歌曲一老一少两位歌手，哎，虽然说赵韶涵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她真的比王赫也大了很多啊，两个人不是一个年代的啊。一老一少两位歌手同台呢，赵韶涵就带着半生风雨的阅历，而王赫也呢拥有着少年人这样的纯粹的热忱啊，两个人是一问一答，共同诉说了关于人生磨难与希望的故事。这歌曲呢，我相信也会成为很多人在可能遭遇一些小失落的时候会听到的一首歌曲啊，就想要说用音乐来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一点。那么我们先来一起欣赏这首张韶涵和王赫也的《篇章》。

这首歌曲真的一听就自带治愈力量，是不是？就感觉他在唱人生，人生一夜翻过有坎坷泥泞，但是也会有光亮的前路啊。所以前面王赫也唱的这个部分呢，就相当于是在太阳出来之前吧，啊，就是黎明还在灰蒙蒙的时候，然后张韶涵的声音一出来，真的一下子就冲破了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啊，太阳就出来了。

这歌曲也算是近几年我觉得写得很不错的男女对唱的歌曲了，也是很励志的流行合唱，编曲有着非常清晰的情绪爬升线。到开篇呢是以钢琴独奏起调，很简单很干净，而且王赫演唱的部分呢就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一样，偏向叙事感。那随着演唱的推进呢，轻柔的和弦呢，弦乐缓缓的加入之后呢，到了张韶涵的声音出来，然后到两个人对唱的段落，整体来说它就营造了更加辉煌开阔的这种氛围感了。其实男女对唱的歌曲，它难点就在于两个人的声线平衡啊，如何能够互相的配合或者是说托举。那王赫也呢，他就负责主歌的叙事，用了很厚重沉稳的音色铺成这样的一种故事的底色。那张韶涵呢，就负责是啊，让他这样一种清亮通透的声线来打开整体的我们听觉的空间。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让他们两个来配合的话真的是很好的选择啊。包括他们两个在合唱的部分呢，张韶涵在高音区做一些和声点缀，然后和王赫也厚实的中音形成了鲜明的层次对比。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音是属于一种互相成就的状态，不会说一方去压制另外一方，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首合唱曲目。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2:28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么今天呢，我们听的是张韶涵，比较近几年的歌曲啊，其实也是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完整的张韶涵。我们不仅仅是说听到她年少时唱过的一些非常甜美可爱的歌曲，现在呢，她唱一些很抒情，很具有呐喊感吧，也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很能够表达内心的一些想法的歌曲，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一路走来呢，张韶涵历经过高处的万众瞩目啊，也跌入过无人知晓的低谷。到现在来说，她的歌声不再仅仅是单纯给予听众力量了，也是她在音乐审美上的更高的突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也呢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篇章啊。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听的这首篇章一样，会遇到黑暗，会经历疼痛，但是不必强迫自己时刻保持强大的状态。如果能够在挣扎中去守住本心，去接纳。

样完整的自己，我相信每个人也能够迎来自己的破茧之路。那么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段音乐正当时继续在午后陪你分享陪你聆听好音乐，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4: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日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3: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4: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3: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4: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3: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5: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6: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3: 懂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

0: 规呢？
1: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3: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5: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6: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8: 一米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会谈，讨论消除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社会背景下科学素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均要开设罕见病门诊，完善罕见病诊疗服务体系。来关注娱乐新闻。第5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举办，两岸暨港澳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同台献艺。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县湖镇大丰村板栗迎来丰收季，新鲜板栗上市热销，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好，工作日的下午，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你身边的伙伴林乐，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你一起关注生活，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同时呢，我们也要温馨的提醒到各位伙伴们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接下来的9月28号的时间段当中呢，会调整到午高峰的时间段啊，会在下午的12点到13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出现在1073的电波当中。那欢迎各位呢，届时也一并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了。

生活工作在咱们的惠州啊，伙伴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身边事儿，有什么难事儿啊，想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的话，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找到我们。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啊，来在线收听和观看我们的节目。

0: 在最近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啊，很多地方在跟大家说到了电信反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公益宣传的时间来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

0: 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的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

关注一下本地企业方面的一些发展。以前呢，企业拿地建厂啊，先都是要等用地的手续，然后再申请用电啊，包括临时啊、永久用电的一些重复施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的耗的时间呢还是比较长的。最近呢，在惠城区的话呢，供电服务有一个大反转啊。根据惠州日报今天的报道，从企业追着电跑变成了电追着企业跑。惠城供电呢创新推出了政企预接电，包括呢临永结合、临政办电这样的一个新模式，提前把电力管线铺设到了地块的边上，厂房还没建好，电力系统呢就能够先行的落地，实现了企业拿地即可开工。临永结合方案一次性呢能够建好供电设施，施工临时用电后期直接就转为生产永久用电。那目前的话呢，根据惠州日报的一个报道是说，已经帮六家企业拿下了超300万的用电成本，同时呢还配套定制了储能光伏用电的方案，推进了园区转供电的改造，减少了中间的加价。那像威林科技啊，就是受益者，依托稳定的供电，上半年营收大涨超过60%。所以我们说，最好的营商环境啊，就是要让企业不用为用电操心，安心搞生产，谋发展。

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读懂我们的身边事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最近一个喜讯啊，这是呢最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2026年第一期首席技师和特级技师的名单。那咱们惠州呢新增了1名首席技师和2名特级技师。丽元亨呢，杜义贤获评了首席技师，德赛西威的张才慧和蒋峰是获评了特级技师。那很多人就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个技师首席技师是啥呢？其实这就是咱们国家推行的新八级工制度，在高级技师之上又增设了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那特级技师呢，他的待遇啊可以对标企业的正高职称，首席技师的薪酬他参照的是企业高管的标准。那截止到目前呢，咱们惠州已经拥有了3名首席技师和31名特级技师，人才呢大多集中在了智能制造和汽车电子等一些优势产业，扎根在了德赛西威和丽元亨等一些龙头企业的一线。从普通的技工成长为顶尖的技能领军人才，他们凭手艺凭技术就能够获得高待遇和高认可。所以目前呢，咱们惠州也持续在完善技能人才培育的激励体系，让产业工人凭他的技能立身，以匠心赋能制造业的发展。

0: 此前呢，台风红霞来袭，那么惠州的防汛救灾也交出了零死亡的亮眼答卷。而最近呢，惠州启动了及时的奖励，表彰了一线有功人员，389名干部和71个集体获得了奖励。稍后时间段当中，我们会详细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食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市，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地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咱们惠州的身边事儿。这里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行走在惠州。同时温馨的提醒到各位伙伴们，我们的节目呢即将在9月28号哈搬家到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各位届时一并来关注啊，当时我们的节目是更新为叫乐说家，乐说惠州。

整点之前的话，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在刚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咱们惠州呢是启动了一个针对于台风红霞啊这样的一个带来的风险

和挑战啊，然后呢广大的基层干部冲锋在前，连续作战，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的底线，交出了零死亡的防汛答卷。那和以往的灾后总结表彰不同，那么这一次咱们惠州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及时奖励啊，对于389名个人和71个集体获得了专项表彰啊，这样的一个及时的奖励，其实不只是对一线人员的一种致敬，更是我们说地方干部激励机制和基层治理理念的一次生动的进阶。

其实这项工作的话呢，这样的一个专项的嘉奖哈，它能够体现了这种事必及平，功成即奖哈，这样的一种我们说工作的一种表彰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一个态度。另外呢，这份快速兑现的荣誉背后啊，也是咱们惠州多年打磨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激励体系。在2020年的时候，惠州呢在全省就率先出台了公务员奖励工作规程，那它就构建了一个叫做大事同奖小事快奖的常态化的激励机制，细化了八大类奖励的场景。所以这一项呢有规程哈，它就彻底破解了以往说基层激励当中你不敢讲啊、不会讲啊、奖励慢啊这样的一些堵点的问题。根据惠州日报的一个报道呢，那么这项制度实施以来的话呢，目前呢咱们惠州啊已经是开展了31批次的及时奖励，里面就覆盖了防汛救灾、百千万工程、重大项目攻坚等一些重点领域。那么在奖励的导向层面当中呢，政策资源持续它也向基层在倾斜，一线的攻坚干部占比就超过了80%，坚决杜绝了平衡照顾人情表彰，那么让这种奖励回归到你凭你的实际说话的这种本质。同时呢，惠州也打通了奖励结果运用的闭环，将表彰记录纳入到干部政治素养的档案当中，与选拔任用、职级的晋升直接的挂钩，让一时担当转化为长期的成长。新闻深一度，我们看到新闻背后的内容。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奖励，目前我们看到了惠州日报的这个报道提到了一个提速，其实它也就是等于说打破了一个滞后激励的一个治理的惯性。因为以往来说呢，这基层的表彰它就存在一个周期比较长、流程比较繁琐、时效比较弱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场攻坚结束数个月以后它才会兑现这个奖励，那么激励的效果其实大幅的缩减。所以我们现在呢，根据惠州日报报道的这个惠州市小事快奖这个机制，就明确了这个应急的任务，一个月内常规任务15天内要完成评奖，那极致压缩了审批的一个链条。那么这种马上就奖的背后，它是一种治理思维的一种转变。基层担当它需要及时的认可，而实干付出也需要当场的反馈。只有你的奖励不缺位不滞后，干部干事的精气神它才不会降温。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大事同奖的一个问题，它破除了一个条块分割的一个行政壁垒。你像防汛救灾啊，是跨部门的，对吧？包括跨层级、跨区域的一个系统性的工作。那么以往呢，分部门你去评奖就容易出现你的标准、我的标准不一样，对吧？而且覆盖面又比较窄，基层的小微单位它参评的难度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目前惠州我们推行了一个大事同奖的这个市级来统筹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我全市统一一个标准、统一一个评审、统一一个表彰，对吧？然后呢，打破部门的这种壁垒，让每一位啊能够冲锋在一线的基层工作者，每一个默默坚守的基层集体，他都有机会被看见、被认可，就彰显了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考核的导向。另外呢，我们讲到了一个以奖促干啊，构建一个良性的基层政治生态。我们激励的本质是做什么呢？我们激励的本质其实就是要树立一个鲜明的导向。那这样呢，咱们惠州目前的这种及时的奖励，它不搞这种平均主义，不搞人情平衡，它就坚持一个以实际论英雄，以贡献去定奖惩。那么把这种荣誉啊、资源啊、机会啊，它精准到你实干者的身上、攻坚者的身上和奉献者的身上。

同时呢，将奖励结果与干部的成长它有深度的绑定，形成一个实干你就有荣誉，担当你就有舞台，奋斗就有回报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它从制度的层面去根治了躺平佛系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能够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我们说风雨是考验，实干是底色，机制是保障。那么惠州在这一场灾后及时奖励看似是一次简单的表彰，实则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我们用制度去护航担当，用精准激励温暖一线，用正向导向聚凝聚合力，让吃苦者不吃亏，有为者有位，实干者荣光。这套有温度、有效率、有力度的激励体系正在为地方的高质量发展，包括基层高效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

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咱们博罗考古的一些新的一些发现哈。那我们一说到我们身边啊，这样的一些千年文脉，包括一些考古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在咱们博罗啊，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古迹的一些出现。那我们说在一场覆阅了500余平方公里的系统性考古调查，最近在咱们博罗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因为新发现的是有170多处的先秦时期的遗址，而且有很多珍稀的文物重见天日啊，所以全国各地的顶尖的考古专家最近呢也是来到咱们博罗去解码岭南远古文明啊，那这不仅是一次考古成果的集中亮相啊，更是填补了区域历史的空白，重塑了岭南文明叙事的关键突破。根据惠州日报的报道，最近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项目中期专家论证会暨成果展在博罗县举办，汇聚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湘浙粤多地的考古研究院的权威专家，实地的踏勘了遗址现场，以及研判了考古成果，明确了后续研究和保护的方向。从2024年底省市县三方联动启动了这项考古项目以来，考古团队是深耕博罗中部西部片区，完成了500余平方公里全域系统的考古调查，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累计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多处，同步对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石器、陶塑人像等大量珍贵的遗存。这批全新考古资料极大丰富了东江中下游先秦文化研究资料库，为厘清区域聚落分布规律、文化演进脉络以及岭南与中原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往来提供了实打实的实物支撑。多位业内的专家对本次发掘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罗阳遗址的发现极具分量，在广东乃至整个岭南地区都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现阶段发掘仅为开端，后续仍有更大的考古潜力啊待去挖掘。同时呢，为了进一步的发现，确立了博罗在东江中游先秦文化体系当中的核心枢纽地位。那么这一次是说到了不排除未来会发现大型的远古聚落和古城遗址的可能，为岭南史前文明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根据了解，本次项目坚持保护为先、科研为基、赋能发展的理念，同步推进了遗址调查、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和公共文化

传播，配套落地的考古中期成果展让专业考古成果走出了学术圈层，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而惠州多年来深耕文物保护工作，落实考古前置制度，划定了地下文物里这样的一些埋葬的一些区域。那此前呢还有三官坑窑址、白马窑，还有呢抚育遗址等一大批重大的考古成果，也为这一次项目的顺利推进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新闻深一度，看到新闻背后的新闻。那么填补历史空白，包括重塑岭南先秦文明版图，是我们在这一篇报道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个新闻点。那我们说长期以来像岭南史前文明研究，它存在一个片区的断层，包括资料零散的一个短板。东江流域呢，它也是作为南北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它呢跟先秦时期的文明发展脉络，包括聚落形态、人文的演变一直呢它都缺乏一个系统性完整性的有实物的一个佐证。那么这次博罗一次性发现了170多处的先秦遗址，数量非常的密集，而且年代的跨度非常的完整它遗存的类型也很丰富，这就打破了以往岭南早期文明史料单薄、物证不足这样的一个局限。从零星的遗存到连片的遗址，从碎片化记录到体系化的脉络，那么这样的一个考古成果就精准补齐了咱们东江流域史前文明研究的关键短板，让岭南先秦文明的发展轨迹、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有了一个清晰可考、有真实可证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另外呢，在过往当中，很多人都固有一个认知当中，会认为岭南古文明它很多时候都会被定义为中原文化的一个被动承接者，发展会觉得滞后和特色不足。那么这一次咱们博罗的考古新发现当中呢，就带动了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早在先秦时期，其实我们的东江流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而且分布有序的聚落和群落，它拥有成熟的制陶、冶金、手工业这样的一些技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体系。那么这就充分证明了岭南并非文明边边角角的地方，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当中不可缺的重要板块，它又有一个自主发展包括兼容并蓄的这种原生文明的活力，为中华文明多元融合而且兼容共生的特质，它增添了全新的岭南注解。考古不只是回望历史啊，更是赋能当下和滋养未来。那么这次项目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跳出了重发掘、轻保护、重科研、轻转化这样的传统的误区，它构建了考古调查以及学术研究、遗址保护、公共传播和城市发展五位一体的完整体系。通过专家的论证，精准地锚定了保护跟研究的方向。通过成果展览，它普及了历史文化的知识，通过系统性的摸排摸清了区域文化的家底，也守住了珍贵的历史文脉，又为城乡的建设、文旅的升级、文化的强省提供了科学的一个支撑，实现了文物保护、学术突破、民生赋能、产业提质的多方共赢，为县域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优秀的范本。我们说一座城市的底蕴源于千年文脉的积淀，那从三官坑窑址包括白马窑、海上丝路遗址，到现在批量面世的先秦聚落遗址，我们惠州呢持续都在涌现的是很多的一些考古成果，也层层铺展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明脉络。那么这次考古的突破不仅大幅地提升了东江流域惠州博罗的文化辨识度和学术影响力，也让岭南千年文脉有了更为厚重的载体，更为清晰的传承，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内核和精神力量。以考古塑文脉，以文脉润城市，以文化助发展，持续深耕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牵连岭南文脉必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为璀璨的光彩，为咱们惠州乃至岭南乃至岭南的高质量发展凝聚深厚的文化力量。

稍事休息一下，下午这个时间容易犯困啊，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路面的伙伴们啊，下午出行下午开车容易犯困啊，打起精神来，保持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接下来乐享好音乐为你带来的是我们的绿光啊，这首 RMB 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来说说中秋和国庆双节出行方面的一个消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员跨城流动和返乡出游的客流将会迎来集中的爆发，交通运输保障成为了民生服务的重中之重。面对湾区密集的通勤客流叠加的节假日出行需求，如何破解购票难、运力紧、夜间疏运的这种慢，这样的一些民生痛点，其实也考验着交通服务的精细化水平。最近的广东城际提前部署，精准发力，通过增开列车、调整预售周期、优化运营时间、推出票价优惠等一系列的组合举措，以274列次的加开运力筑牢出行保障，用精细化服务守护万家团圆路。这不仅是一次节日交通保障的常规部署，更是湾区公共交通民生服务升级、治理效能提质的生动缩影。随着双节假期的临近，湾区跨城出行的需求持续攀升，为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高效便捷出行，广东城运城际运营公司出台了多项的保障举措，全方位的优化节日的运输服务，覆盖了运力调配、车票预售和运营时长、票价优惠等多个关键环节。在运力保障方面，本次双节期间，广东城际在所辖六条城际铁路高峰区段累计增开列车247列次，精准匹配客流潮汐变化，运力投放精准错峰，梯度加码。9月30号、10月1号出行高峰分别增开了31列次、48列次，其余时段根据客流动态投放18到23列次的运力，有效缓解高峰时段客流的拥堵问题。而针对夜间高铁接驳疏运难题，9月25号、28号及10月1号、7号、8号广惠城际重点班次调整始发站点，番禺站运营时间提前到清晨的5:30，打通了早间夜间出行的堵点，全方位衔接高铁客流。在购票的服务优化上面呢，广东城际也是动态调整了车票的预售周期，9月21号14:00到9月28号预售期延长至10天，方便旅客提前规划双节长途行程错峰购票。10月6号14:00起预售期恢复常态3天标准，兼顾节假日出行需求与日常运营秩序，同时同步推出阶梯式票价优惠。即日起至9月23号，广肇广州东环城际执行的是7.5折的优惠，9月24号到10月11号假期时段是执行了9折的优惠。旅客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交通一卡通、12306等正规渠道均可享受到优惠，届时降低群众的出行成本。针对假期车站人流密集、出行风险增多的情况，运营方同步发布了出行提示，引导旅客预留充足的进站乘车时间，遵守乘车秩序，杜绝抢上抢下、冲门等一些危险行为。针对列车超员报警等突发情况，也建立了快速响应的机制，及时的疏导客流、增补运力，全力保障运输安全有序。城际铁路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交通枢纽，也是湾区人才流动、生活互通的重要载体。广东城际覆盖了多条湾区核心的通勤线路，那么这次双节大范围大力度的运力升级，不仅服务于节假日短期的出行，更进一步的完善了湾区一小时通勤圈，高效便捷惠民的城际交通体系，有效打破了城市时空的壁垒，便利了跨越通勤、探亲、文旅出行，为湾区人员互通、资源流动、文旅消费激活了注入动力，夯实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交通根基。
交通连接着民生，也彰显着担当。274列次的加开运力，动态调整预售的周期，暖心惠民的票价政策，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一系列精准务实的举措，既是对群众出行期盼的精准回应，也是城市公共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实践。前期预判精准施策，温情服务，广东城际以有力的运力保障，有温度的民生服务，全力守护着双节平安团圆路，以精细化治理解民困，以暖心服务惠民生。不断升级的是湾区交通服务，不仅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心，更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民生福祉持续提升了源源不断的交通功能。

感谢你关注这一期乐享家的所有内容。温馨的提醒到大家，我们的节目在28号以后会调整到午高峰的时间段当中，会在12点到13点的时间段当中跟大家相见。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林乐，祝愿各位有个美好的周一下午。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您在同样的时间关注新农村天地节目。中秋将至，月饼悄然上市。说到月饼，不得不提到一款表皮翠绿的特色月饼，那就是最近刷屏朋友圈的福田菜心月饼。一抹专属乡土的青绿，让传统月饼焕发新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款美食背后的匠心创作与乡村振兴故事。福田菜心是博罗知名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口感清甜爽脆，但仅有冬季短短数月上市。为了打破这个季节的限制，盘活本土农产资源，博罗小云龙十家大胆创新，将福田菜心融入传统广式月饼，让时令的野菜变成四季可品的中秋美味。制作中，新鲜菜心经烘干研磨成细腻菜心粉，科学配比加入月饼之中，饼皮自带天然青绿色泽，区别于传统月饼甜腻厚重的口感。菜心粉富含粗纤维，吸附油脂，让月饼低糖清爽，甜而不腻，自带蔬菜天然清香，更契合当下健康饮食的需求。看似简单的跨界融合，实则历经了多年匠心打磨。自2019年起，研发团队就反复试验，攻克菜心粉配比不匀、饼皮易开裂等诸多工艺难题，最终摸索出了成熟配方，在传统口味与创新口感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立足传统，贴合市场。今年的福田菜心月饼全面升级口味，既有双黄白莲蓉、金腿五仁、陈皮红豆沙三款经典风味，也全新研发了适配年轻群体的金桔仿翅冬蓉口味，果香清爽，低脂不腻。团队根据大众口感反馈，持续优化配方，让传统月饼更健康、更适口。小小的菜心月饼更是助力乡村增收的大产业。这款月饼原料耗损极大，每100斤新鲜菜心仅能研磨出5斤的菜心粉，庞大的原料需求让企业与本地农户深度合作，定向收购福田菜心进行深加工，有效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家门口稳定增收。以匠心守传统，以创新新乡土，福田菜心月饼用一场美味的跨界打破了农产时令壁垒，拉长乡村产业链，让博罗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点亮中秋。小小的一个饼，承载乡愁味道，更绘就了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1集。
6: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7: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6: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8: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9: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8: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9: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6: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9: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8: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9: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6: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

0: 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召开，博罗9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非遗味道香飘惠州美食展。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在县文化中心影剧院召开。惠州市委常委、惠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张军，博罗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武部有关领导及市县廉洁征兵监督员、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县司法局公证处公证员、全体审批定兵适龄青年家长代表等400余人参加活动。会议介绍了2026年下半年全县兵员征集任务、征兵推进情况及最新审批定兵工作规范。随后，技术人员现场起封调试设备，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开展新兵审定工作。在与会人员的共同监督下，系统结合应征青年综合素质考评、入伍志愿等情况，科学核定新兵入围名单及服役去向，定兵结果实时公示，现场宣读，当场确认，各环节规范严谨。廉洁征兵监督团全程监督系统运算、数据核验等关键流程，公证人员现场宣读公证词，会议全程录像留痕，实行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确保定兵程序规范、过程透明、结果公正。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博罗广大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全县共有237名青年顺利通过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进入役前教育阶段，期间因身体、思想等因素淘汰60人，最终177名应征青年进入本次审批定兵环节。接下来，博罗县将有序推进征兵后续工作，细致开展新兵及家属政策宣讲、思想稳控等服务保障工作，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同时持续营造从军尚武社会氛围，激励更多适龄青年参军报国，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注入博罗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薛亚虎报道。
2: 9月15号，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邬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副县长戴新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和审议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5年县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典型村培育效能的视察报告，县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于罗浮未来城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县人大常委会教桥工委关于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与省高水平医院合作共建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龙溪街道求岗选区暂不在换届统一选举日组织投票选举的决定草案，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杨伟平等辞去县镇两级选举委员会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林国辉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监委、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卫健局、县审计局、县医疗保障局、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委会、县国资事务中心、县产业投资集团主要有关同志列席相关议题。全媒体记者范胜瑞报道。
3: 近日，粤味21寻味东江菜美食宣传周暨惠州美食产业招商对接会在惠城区江北启幕，近100家省内外食品企业齐聚惠州，博罗9家食品企业组团参展，带着非遗技艺和特色产品寻求更大的渠道、更广的市场。 展会现场人潮涌动，香气四溢。在润心食品客家婆豆腐花的展位前，红豆豆腐花和原味豆腐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这两款岭南风味非遗产品不仅是客家文化的味觉符号，更是企业开拓全国市场的利器。目前润心已与盒马等全国连锁渠道合作，产品从华南走向长三角地区。罗浮山润心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温道武：
4: 这两款产品主要是我们客家一个主打的一个产品，还是岭南风味非遗产品，跟盒马这一块全国连锁这一块是有合

0: 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在华南市场的话，一个广西的，还有一个湖南的，还有一个是福建的，这一带的经销商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慢慢走向了像长三角。
1: 润鑫食品的全国布局是博罗食品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缩影。在罗巴克实业的展位前，不同口味的咖啡产品依次亮相。凭借先进的无菌冷罐技术，罗巴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份额已达 70%， 如今正加速向全国版图扩张。广东罗巴克实业有限公司大区经理陈振喜：
2: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化，就椰泰集团罗巴克旗下的一个咖啡，要是不同的一个口味，有不同消费者的一个群体，那我们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对于我们本土企业的一种支持。我们主要是一体化，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目前的话，我们是在整个华南，在整个湾区，那我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份额呢，我们现在已经到70%加的。在所有产业聚焦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一种分享，把我们的产品在罗巴克咖啡这一块的话呢，那么就推向消费者。
1: 而在不远处的罗浮龟仙展位上，传统古法与现代工艺正在碰撞出新的火花。企业将古法熬制技法与机械化流程相结合，推出国潮款、清祥款、至尊款、润阳款四款龟苓膏，精准覆盖从年轻群体到中老年长辈的全年龄段消费需求。罗浮龟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主理人陈俊朗：
3: 今天主要是准备了很多一个物料啊，然后最主要的是一个试吃嘛，让更多人来尝到我们一个真正古法的一个龟苓膏。你还是很多人过来试吃的，也有一些人部分人来过来购买我们的一个龟苓膏。我觉得就是非常热闹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结合就是很多品牌啊，很多非遗的品牌一起来参加，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古法工艺。
1: 此外，承载着惠州人味觉记忆的南园楼饼业，以非遗技艺和鲜美口感深受市民喜爱的石湾黄溪鱼丸，同样在展会上一展风采。博罗美食的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品尝。市民郑俊峰：
4: 之前也吃过，不是了解，反正之前吃过还行吧。听到这里美食节嘛，娃要过来一起过来看一看，挺好的。
1: 市民丁登华：
5: 看到了肉，下面看到桂林糕，还看到那边有饮酒机，他说等于有拍卖，就更加了解惠州吧，就是惠州本土的特产呐、啊。以后都举办这样的活动。
1: 从东江之畔走向湾区，走向全国，博罗食品企业以产品为名片，乘着广阔行天下的势头，正一步步将岭南风味送到更多人的餐桌上。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
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会谈，讨论消除两国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社会背景下科学素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各省均要开设罕见病门诊，完善罕见病诊疗服务体系。来关注娱乐新闻。第5届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晚在澳门举办，两岸暨港澳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同台献艺。博罗本地消息，博罗县湖镇大丰村板栗迎来丰收季，新鲜板栗上市热销，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感谢你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家庭教育类科普节目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心理话题啊，这叫做为什么明明没有人拦着你，你却不敢对自己好呢？

们想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比如说忙完了一周的工作的时候呢，手上的活儿哎也做完了，明明你可以躺平刷会儿剧啊，但你内心当中呢总会冒出一个声音来，我怎么可以在这里浪费时间呢？别人都还在努力，我不配休息。孩子考完试成绩也过得去啊，完全呢他也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两天，但是家长呢脑子里面呢却又不停的打转，哎呀你怎么可以现在放松呢？你放松了别的同学在这段时间学习了怎么办？别人在努力你却在休息，你后面要是掉队了怎么办？不行，我家孩子不能够玩，不能够休息。还有啊，年轻人想要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请求的时候呢，客观上完全有理由，哎，我可以跟他说不，但内心呢会反复的拉扯，我拒绝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很自私啊，我没有资格拒绝别人。注意哦，现实里面没有人拿着绳子去拴住

我们可以允许别人休息，允许别人犯错，允许别人适度的摆烂，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你瞬间就会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的苛刻一些呢？心理许可，简单来说就是发自内心的允许自己拥有某些体验，比如说允许自己休息啊，允许自己失败，准许自己优先的照顾自己的感受，准许自己说不，准许自己不优秀。那么跟它对应的就是心理的一个剥夺，那么客观条件具备了，但是呢我们内心拒绝给予自己这份权利。之前有一份研究说，阻碍人幸福感的往往不是外部的苦难啊，然后是内化的一种严苛规训，就是很多人把社会啊、家庭啊、过去的这种期待内化成自己内心的法官，时时刻刻的在审判自己。还有呢，自我的决定理论啊，这是德西和瑞安两位心理学家提出的。他说人的心理健康呢需要三大基础，哪三大呢？就是自主感、胜任感和连结感。那么心理许可呢就是自主感的一种内核，就当你不给自己许可的时候，哪怕现在你是自由的，但你的心理层面依旧是不自由的。我们来给大家举几个大数据研究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啊。第一类呢叫做职场当中的这个场景，就很多的一些职场牛马呢，完成 KPI 之后呢，他依旧是不敢准时下班的。公司的制度不强制加班，但是他内心呢没有许可呀，啊，我完成工作我就走，会不会领导觉得我不够上进呢？啊，所以我们说通过大数据，我们呢也看到了有将近半数的青年职场人，他是存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我自我强迫自己内卷。不是说老板压榨你啊，而是你自己先压榨自己。这是我们职场当中的一个场景。那么放到家庭教育的场景当中呢，很多家长呢他可以接纳，哎，别人家的孩子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但是轮到自家的孩子的时候呢，他就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哎，他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哎，能够放松一下。嘴上呢他可能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哎，不用追求很多，哎，不用大富大贵，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过完这一生就可以了。但是呢放到行动上呢，你会发现这个家庭并不允许这个孩子拥有这份松弛感。另外呢，大数据当中呢还分析到了现在呢青少年的学生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比如说他考试考得很不错了，但是他不允许自己开心，就是他可能短暂的开心之后，他立刻会产生一种愧疚感。那么快乐之后呢，他会马上有的这个愧疚感是来自于他的一个自我批判，就是这点分数有什么我值得可以高兴的。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份心理的不允许，没有给自己一份心理许可的背后，我们说它内在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把社会的、家庭的等等等等的过去啊，可能给到的一份期待，它现在内化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时不时的在自己开心的时候，它要跑出来做一个法官，跑出来做审判，哎，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对吧，我还没有达到什么什么什么的期待呢，我还没有达到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个结果呢，我怎么可以，对吧，放松呢？职场当中最常见的一条内心的禁令哈，它就是我只有持续的产出价值，我才有资格舒服啊。有些人说我只有拿到了某个权利，我才有资格舒服啊。之前有一位听众留言，他就说呢，他的项目已经顺利交付了，那么这个工作呢已经是达到了闭环了，已经算是做完了，然后周末呢打算好好的睡一觉，然后出去玩，但是呢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啊，他就说，哎呀，在那一刻他有巨大的愧疚感涌上来啊，然后呢打开文档
就会漫无目的的找一些事情给自己做，哪怕没有产出，他只要处在

0: 一个我是忙碌的状态里面，他的心里才会觉得是踏实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到一个叫做社会绩效文化，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老是在看 KPI， 对吧？老在看你产出了什么，其实这就是一种绩效文化。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社会不断的就会说，哎，你这个人要持续的怎么样精进，对吧？我们有一本书叫《持续精进》，对吧？还有一本书叫什么《终身成长》，对吧？你看现在，我们都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推动大家不断的去阅读，不断的终身学习，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会把它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解读。有些人慢慢的就会把人的价值和人的产出它一定要做一个绑定。那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其实不等于说你产出了多少的工作成果啊。那么这套逻辑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有时候是内化了这套逻辑。比如说之前有个社会学家，他就叫项彪，他在一个学术论坛当中他讲过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陷入到自我压榨的状态，就不需要老板去催促他了，自己就会不断的加码去要求自己，他会把企业的这种绩效逻辑用在自己对待自己的整个的人生上面。那么你就会发现同事摸鱼你会觉得人之常情，然后轮到你在摸鱼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愧疚感，哎，这就是心理许可的一种双标。很多在家庭当中啊，这个家长本身就是一个缺少心理许可长大的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内心有很多的禁令，那么他会无意识的传递给孩子。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周末孩子作业已经全部写完了，孩子觉得妈妈爸爸我要出去玩了，家长看见孩子玩耍的时候他心里自己就慌，因为他不允许啊，心里不允许他没有这个心理许可，因为在他的意识当中他会觉得我这个孩子这个作业写完了还是得安排其他的一些习题集去做，对吧？还是需要去补课的。明明这个孩子已经做完了他自己本身这一天该做的任务了，他本来就应该被许可去放松一下，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家里的爸爸妈妈就说不行，对吧？层层加码。因为有些孩子就发现，我只要把这个题做完了我就还有新的卷子要做，所以我就磨磨蹭蹭，我不完成这个任务我就不会有新的任务，对吧？这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家长他给到孩子的这种长久的感受啊。那家长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是因为他内心不允许，他不允许这个孩子拥有一个空白的时间。很多家长很难允许孩子无所事事，是因为就是在他的认知的体系里面，他会认为说孩子松下来空下来玩一玩就等于说浪费时间。但是孩子我们说心理成长当中恰恰他需要一部分是没有目标没有产出的空白时间。就像我们问问大家啊，听节目的各位啊，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松下来？你有多久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把你的平板放在一边，好好的体验生活，哪怕就15分钟，你能不能做到？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平板，因为你的手机不在你的手上，不在你的身边，你看不见的地方，然后你会有一些焦虑，你会心理上会觉得我不能这样，我的手机必须在我身边，我不能够休息，因为我很害怕我的手机当中有领导重要给我的信息，有团队很重要的信息，我必须要去完成。你会不会有焦虑呢？来到整点宣传，宣传过后回来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后见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0: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下午的5:01，你现在锁定的是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在下班路上继续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林乐，这个时间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稍微的放松一下，稍回来我们接着来聊心理许可这样的一个话题。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继续回到下午的出行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大家说家庭教育。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一路陪你学习成长。要来提醒到大家了，我们的节目呢在即将到来的周年庆的时候呢，节目会进行一个搬家哈。我们会在9月28号的时间段当中呢，把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这个节目挪到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和乐说家的节目当中并行出现啊。作为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的一个环节，乐说家、乐说家教和乐说心事的节目当中，你都能够听到我们相关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只是把节目呢这个挪了一个地方啊，然后并进了我们的大的板块当中，大的一个节目的栏目当中啊，应该这么说啊。改版之后呢，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会有另外的一档呢，这个跟大家分享书籍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由我们的主播亮亮哈、会在这个时间段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书页留声啊。欢迎大家在接下来9月28号的时间段当中继续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时段啊。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叫做心理许可。可能有些朋友现在才调到我们这个频率啊，或者说只在这个时候逛到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内容。之前呢，有个网友他有一个分享，我觉得可以拿到现在作为一个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他是一个互联网项目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呢，他整整熬了3个月的一个时间，通宵去改方案，然后呢，对接了很多的这个扯皮的这个方方面面啊，然后呢，他也要顶住自己的领导，他反复去改这个需求。那最后这个项目呢上线了，而且呢这个数据非常棒啊，超额的完成了这个 KPI， 整个部门都在为他庆祝，同事啊聚餐举杯，大家都在夸他，哎呀你真的非常的厉害。哎，但是他内心啊是什么感受呢？他没有喜悦，反而被别人夸的时候他有很大的惶恐，因为在他的内心当中有一个声音说，这一次哎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只是运气好而已，下次的话我肯定做不到。哎，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沾沾自喜，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话我就会松懈，松懈之后我马上就会翻车。所以这个庆功宴啊，他全程自己是没有放松下来的，别人在那里替他开心，觉得很放松的一个事情，他脑子里面已经复盘了一个项目，他有很多很多的风险，明明已经是打赢了一仗，但是他呢，他自己内心当中是不许可的啊，他没有一个说我允许我为我自己的成果高兴一会儿。因为在外人看来的话呢，觉得你立功了，你是值得开心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人内心呢，法官里面就给他自己一个判断啊，觉得你不许骄傲，不许享受这个胜利，你必须立刻的奔赴下一场苦难当中。这就是心理许可当中非常隐蔽的一种形态，叫做可以吃苦，但是我不允许享受胜利的果实。很多呢牛马人打工啊，打工人啊，都会有这种模式，就是我奋斗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享受这个成果呢，我就会觉得挺罪过的一个事情。加班受苦会觉得心安理得，但是收获赞美呢，会觉得浑身都不自在。甚至呢会主动的贬低自己的成绩，把这个功劳归功于运气啊，归功于团队啊，不敢坦然的去认领属于自己的这一份努力换来的结果。所以这的确是现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些现象哈，就擅长这种受苦的模式啊，然后呢这个没有办法接

那这个享福的模式，这苦难来了我扛得住，好日子来了反而我会觉得措手不及。生活日常当中，有时候你会不会因为几百块钱，然后呢感觉几百块的快乐，内心又疯狂的在做自我的一种审判呢？举个例子啊，有个女生她辛苦的加班了一个月，然后这个工资到手了，那么这个时候她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哎，有些朋友说的对，就是女生可能会给自己买一个小小的礼物，一个小包包，对不对？或者是一顿比较贵的这个晚餐啊，但是这个钱呢是完全是在她的一个经济范围之内的，承担范围之内的，存款来讲对她来讲没有任何的压力的啊。然后下单付款的那一秒呢，她会有一个短暂的快乐啊，然后紧接着呢，她内心当中呢这个弹幕又疯狂的刷屏了，她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用吗？我是不是在乱花钱啊？还有很多钱要存啊，我怎么可以这么放纵自己呢？别人都在存钱买房，我怎么现在就在挥霍呢？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嗯，这个包他虽然买了，但是他用的不心安理得，背出去的时候他隐隐的会有一种负罪感。哦，那你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没有人去阻止他消费啊，对吧？没有人指责他这个事情不对啊，给自己合理的奖赏没有问题啊，而且他的经济是完全是许可的范围内做的，这个没有超出他经济承受范围内的这个消费。那你就会发现，这种其实就是外部没有禁令，内心自己设置了一个高额的一个门槛，对不对？就是快乐消费，我必须要满足足够充分的理由才可以。比如说，必须生日，必须完成一个重大的目标，才有资格犒劳自己。普普通通，像今天周一，对吧？普普通通的周一，我就不配拥有这样的快乐。然后你对比一下，如果说闺蜜买了同款，她又会很真诚的说，很值啊，你辛苦了，你要好好的爱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对待别人的时候，她可能无比的大方，无比的宽容，但是对自己的时候就非常的严苛，甚至呢我们可以说是用苛责来形容。那么这就是心理许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双标的现场。很多人不是没钱快乐，而是他需要一个正当的借口去让他觉得我这个快乐是值得的，没有借口他就会觉得我今天挥霍了这个钱，我做的这个消费，我就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行为，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内心当中的不断的疯狂的自我做审判啊。上一节内容当中我们还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一个家长，对吧，孩子如果说你看比如说这个晚上，对吧，作业孩子已经全部做完了啊，然后呢看一下孩子最近的成绩还可以，挺平稳的，那等于说这个孩子该完成的任务也全部完成，孩子往沙发可能就一躺，他可能就想着说我能够抱点零食吃一吃啊，刷刷我喜欢看的这个手机的一些 AI 漫剧啊之类的啊，然后呢状态又很松弛又很自在。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家长，你会不会是属于这种，就是你会觉得你该做的做完了，你真的可以休息了，对吧？你会不会是这种家长呢？你会觉得完全允许他，我不只是允许他这个休息，我还要给他找一点，比如说切点水果啊，对吧，这个问问孩子最近有没有需要爸爸妈妈帮你买点啥呀，对吧，哎，这一方面的。还是说你是属于那种会拿起这个新的练习册，或者说你自己就去网上找一套卷子，然后就去打印机打印出来，觉得哎，你做完了再把这个卷子啊再做一下吧，啊，对吧，就是你不自觉的给他增加任务啊，哪怕说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在家里面你会觉得嗯好像这样也挺心疼孩子，但是你还是忍不住要这么去做啊，这其实就是家长有时候在情绪上他不允许这个孩子，也不允许自己能够空闲下来，他心里不许可。那么这种问题呢，其实大部分我们说在家庭教育当中啊，在家庭这个环境当中，问题不在孩子，而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家长，他内心当中就是没有放空的这种许可。可能这个家长他从小到大的人生信条就是人不能闲着，所以他看到另一个人，哪怕是他自己，哪怕是他的孩子无所事事，他会激活自己早年的焦虑的创伤。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反差，就是道理都懂，对吧，道理可能这个家长是懂的，孩子完成任务他
理应可。

可以去玩，但是他内心的潜意识当中，他会觉得我不能允许你去玩，因为允许你去玩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很多家庭矛盾它不是来自于这个成绩，它是来自于这份我已经对吧，爸爸妈妈已经给出的这个承诺了，给出的许可了，可是为什么我做到了，爸爸妈妈又他重新又开始撕毁了他自己给我的一个许可呢？啊，给不出内心的这种许可，他是一种撕裂的一种状态，那孩子会觉得我才不相信你呢，我才不跟你玩了呢。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很少聊到的一个维度啊，心理许可它不只是休息，不只是享乐，其实也包括我们允许自己适度的去依赖别人。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这个用户啊，他的一个留言对吧，他是说他自己呢生病发烧，身体很难受，然后他的朋友主动就说了，我可以过来帮你买点药送过来的。因为这个朋友他觉得客观上这个时间是充裕的，所以他是很发自内心真心的想要去帮他的朋友，帮他这个忙，去买个药给人送去对吧，他也开心。但是呢，哎，这个生病的这个朋友啊，就是留言的这个我们的听众，他反复就推辞，他说没关系的，我自己可以，我可以硬撑着，我自己也可以下楼买药的。因为他在当下他内心有个想法，说我不要去麻烦别人，给别人添麻烦就是我的错，是我拖累了别人。那么哪怕对方他是主动的释放这个善意，他也不给自己许可对吧，就是接受别人的这份照顾。我们可以很愿意去照顾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但是轮到你生病的时候，轮到你接受善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挺亏欠的，有负担的。那么这种呢，就仿佛自己只是输出了这个善意，但是我就不配得去接收这个善意啊。那么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心理许可的一个缺失，就是允许自己被他人照料。但是我们说一段啊健康的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一段健康的关系，它既要懂得付出，也要懂得允许接受。你总是拒绝别人的善意的话呢，那么慢慢的就等于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被你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推开。我们想想是什么来偷走我们的这种心理许可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可能这个人哈，就是没有心理许可的人，他可能小时候比如说父母啊，他的对他的一个夸奖是有条件的。什么叫做夸奖是有条件？我们想一想，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家长可能不自知不自觉的也会做出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孩子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被我认可呢？那就是你要考得好我才会肯定你，你要听话我才会觉得是爱你对吧。那么爸爸妈妈给孩子这样的一份这种条件式的爱，条件式的夸奖，慢慢的在这个孩子心中会形成一种信念，就是我只有表现得好，我只有考得好，我才配得过这种舒服的这种状态，我才配得过舒服的生活。那么这份条件长大之后，这个孩子慢慢的自己就会接管这样的一种模式啊，他形成了一个固化的自动化的一个模式，自己对自己会提出一个条件。这就是早年的家庭，我们说原生家庭有时候这种条件式的这种接纳，他就会养育出这种条件式接纳的反应的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后，他成年的这种状态下，他可能对自己就没有那份心理许可，允许自己去过得好，过得舒服。那么第二个，你会发现现在的短视频，包括我们的社交平台，你看到的很多人的光鲜亮丽，比如说朋友圈晒给你看的，别人要给你看的那些东西，哎，他都是展现自己，哎呀，我过得多好啊，我嫁了一个好老公啊，娶了个好老婆呀，生了这个孩子，我们多开心呐，对吧？他给你都是这些很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渲染，就是优秀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努力。另外呢，还有一些 vlog 对吧，一些博主的 vlog， 他也是那种剪辑看起来就这个人每天都很拼对吧，就是从早开始，从刷牙洗脸起床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看出这个人从早忙到晚啊，是一个超级强人啊，他是一个超人一样的。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哼哼打个饱。

0: 格。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9月21号星期一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是全新的一周，但是这一周有点不一样。经过了上一周的这个调休，这一周我们只需要上4天的班，是不是就可以迎来这个中秋节？所以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在周一的这一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周一心情不能当，要嗨起来。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啊！节目一开始，我们来送出蔡健雅的这首《被驯服的象》，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吧。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女主。我刚才看到今天早上是感悟发的这个消息，我好像还没有回复你，是不是啊？他说小雪昨天粉丝群都在找你工作日。昨天是星期天，但是其实

说我应该是休息的，但是昨天还是在其他地方搬砖呢。所以虽然昨天没有在节目当中，但是是在其他地方工作。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敢问，我记得好像你之前有一次在直播间说你是在我们融媒带货的那个直播间是买过什么商品，是不是？是什么问题？我记得好像那次我看了一下，然后后来因为信息一多又给刷过去，忘记了。是有什么？是说什么买了两个？是发了一个吗？是我表述的对不对？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是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去艾特一下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啊。就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物流啊或者快递啊，是不是哪个环节有一些什么问题？我记得好像你之前有发过这个，是不是？因为刚刚看到你的信息，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好的，此时此刻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这时刻来通过公众号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又或是在粉丝群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互动的，记得上一周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是买菜这件事情啊，就是一帮不会做饭的人在这猜买菜的题目。然后有人说这西红柿好像没有叶子，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叶子，本人也没有去过菜市场，就很少很少。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这个游戏呢，跟我们那天的有点像，它就是两个选项，不是 A 就是 B 啊。我觉得就是反正你会有50%的概率会猜对。然后这个游戏呢，它有一个名字叫间歇性文盲。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你耳熟能详的一些词，如果说我蒙掉了其中的一个关键字的话，让你选择哪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那一个字，说不定啊，你不一定能够猜得对哦。就是这个游戏下面就很多的一些网友就说，这么多道题，他说只猜对了一个。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出第一道题目啊，甘拜下风这个词儿你一定很熟悉，是不是？但是如果现在我问你，这个甘拜下风的拜字，是失败的拜呢，还是拜年的拜呢？所谓间歇性文盲，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熟悉了，但是突然间让你确定，就是你好像觉得这两者模棱两可的，好像每一个都好像有点像是正确答案的那种感觉。我们每天都会说到这个词，但是问题是现在问你，甘拜下风这个词的拜到底是失败的拜还是拜年的拜呢？ A 是失败的拜， B 是拜年的拜，那到底是哪个拜呢？这就是这个题的妙，这个什么所妙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它很巧妙的，就是让你会觉得一下就有点懵了。好像这个失败的拜也有点像对的，拜年的拜也有点像对的，那到底是失败的拜还是拜年的拜呢？我觉得这种心理，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心理游戏的测试啊，就是当你盯着某个字儿的时候，你盯久了之后，你就突然间变得不太认识这个字儿了。我试过，我觉得真的会有一瞬间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盯一个字儿，随便哪个字儿，你盯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哇，它长得好奇怪呀。盯久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字儿读啥呢？最经典的，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就是我有一种盯自己的耳朵，我会觉得人为什么要有耳朵呢？盯久了之后，你会觉得人有耳朵好奇怪呀。我们的感悟说，小旭，我在福建看你的直播，这可真是忠实的粉丝啊。好的，那在这一时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我们今天也是有好多道类似这样的题目啊，都是这个字儿就会让你一瞬间有点模棱两可，你会觉得一下就有点懵了，那到底是失败的败还是拜年的败呢？甘拜下风的拜。

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

0: 你不停的摇摆，他一会儿说是拜年的拜，一会儿说是失败的拜，是吧？就是这种题，就是我们平时太熟悉这些词了，可是正儿八经的蒙掉其中的一个词，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是啊，一下有点宕机了，到底是哪个拜呢？A 是失败的败， B 是拜年的拜啊！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潘虎说应该两个词。是两个意思吧，应该都可以算，不是的哟，胖虎，这个人家就只有一个字儿。如果我们今天多数题都答错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确诊为你是间歇性的文盲。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九点新闻啊，一起来说说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今天在早上的时候也分享了一下，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秋老虎发威。上周末呢，广东共有38个市县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啊，持续数日的晴热模式呢已经结束，未来几天将切换落滚水的模式，也就是落开水的模式。21号到23号呢，副高有所减弱，广东雷雨天气开始增多啊，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雷雨时呢，部分地方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21号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是有35度左右高温，22到23度气温小幅下降，35度高温呢范围缩小。我们来看到惠州未来一周呢，前期是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后期呢渐转高温炎热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那么22到23号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啊，气温是24到33度。24到27号呢是晴天到多云，局部是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最高温度是33到35度。目前如果说你想感受冷空气的凉意，恐怕还得再等等。根据惠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0天天气过程的预测，期间可能会有4次冷空气的过程，分别是弱、弱、弱、中等、偏弱。我觉得这种弱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这10月中旬啊，就现在就很多全国其他的地方都已经开始，真的就是要迎接国庆的到来，意味着这个秋天就来了，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只有咱们这儿还在吹空调呢。我觉得每每出现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落单的感觉。就是全国大部分地方，别人都开始整齐划一的，开始穿夹克，穿那个外套，只有我们还是裤衩背心儿。舒服来说，印象中应该是拜年的拜，瑞发来的也是拜年的拜，然后新少说是拜年的拜。然后我们也是每一道题目我们就直接公布，然后就进入到下一道题。因为这里不是 A 就是 B 的这种题目是比较多的，但是都是还比较具有迷惑性的一些题目啊。这个名字我觉得是更比这个游戏好玩，这叫间歇性文盲。你是间歇性文盲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可能很多小伙伴并不知道，9月21号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啊。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所以我们今天在稍后的疯狂吐槽班，我们会来跟他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他也有一个自测的游戏，哎，要不要自测一下？测着测着就觉得怎么回事啊？海默症已经找上我们了吗？这个是可以分享给家中的一些老人家长辈们的啊。确实今天就是这个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所以我们也是共同的关注到这一个病症，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时间来到17:56，我是柳帆，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

0: 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那么在最近呢，就是国庆假期前一天高铁票开售，在社交平台上啊，有网友发帖说在这段时间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但是发现这个车票居然涨价了。该网友晒出这个截图呢，说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这个D988次列车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还有网友分享了广州到潮汕呢、就是G6592次列车的票价变化，说同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元，中秋涨到298，国庆涨到302。那记者查询12306就发现啊，不少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车次在临近11调整的价格，比如说北京到上海啊，这些地方它也是有跟平时是有所上涨的。那么在最近呢，多名的12306官方客服表示，高铁票价可能因为节假日的客流等因素的浮动啊，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具体呢票价是以官方显示为准。对于何时购票更加的优惠呢，客服表示无法确定某一个时段的优惠力度大小，一般情况下开票期间不会出现较大变化，但也不排除特殊时期。然后呢，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国庆呢，多条高铁这个干线是开行了夜间高铁啊，这个也是今年的一个变化。对于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其实这个关于高铁涨价这个事儿，有一些小伙伴其实是不同的声音，有一些是能够理解，有一些是持诟病的态度，就觉得说它的涨价甚至一度有些时候比这个飞机票还要贵。我觉得这次我休假就比较有感触，就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它只要不是在黄金期，像一些机票的价格甚至是比这个高铁还要便宜。然后高铁现在确实是在一些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无论去哪儿多多少少都是比原来的票价是会涨了一些的。所以很多人说这整的就跟那飞机票一样，还要那个实时的动态的那个票价。但问题是始终它这个飞机的这个速度肯定是要更快一些。有些网友说，那我这么算了一笔账，那我为什么不在差不多的一个价位我去选择飞机呢？可是高铁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到达，飞机可能因为你飞机只能到这个机场，你到你的这个家或者你要去的地方，有可能你还得转，是不是转汽车呀等等啊，你还得打车呀等等。那如果说你的高铁能够直接开到你的家门口，有些人还是觉得会选择高铁更方便一些。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对于高铁这个现在也整得跟飞机票一样，实时的这个动态涨价，但实时的这个票价是有浮动的，你觉得是支持呢，还是觉得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在没有这些政策之前，就高铁它的比较稳定的一个票价更受老百姓的欢迎了。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1: 圆宁煎饼运，龙在月华乡，小云龙菜心月饼邀您一同品鉴中秋至味。小云龙十家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

0: 车，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四个六三三二，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1: 下班

十八点零三分，欢迎您在整点八十之后继续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9月21号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我们粉丝群的红和我们的 Eric， 稍后我来回复一下你们啊。他们发来了答案，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亦或是在视频直播间，亦或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只是粉丝群呢，可能相对有时候会比较延迟一点点，因为可能会要优先的看公众号后台和我们视频直播间啊。当然，我们的粉丝群的小伙伴也会抽空的来回复到你们。我先听到了来自周深的一首英文歌，有没有听过周深唱英文歌？很多的一些网友们说也很好听啊。 No boundaries。

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杰米说，没记错的话，这歌还有中文版。其实这首歌呢是周深献唱环球五周年主题曲啊 ，No Boundaries。他的少年音实在让我觉得哇，周深唱啥歌都行。就觉得这周深刚说的啊，我们那天说的，就是有人对他的评价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声音，男生、女生和周深。舒服来说，像极了《疯狂动物城》里的风格。我们在这时刻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刚刚如果说那个中文的歌词，中文的版本好像叫《奔赴超无限》，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就是他说，为这个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五周年演绎的一个主题曲，确实是推出了中英两个版本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找找中文版来听一听。我觉得英文版主要是周深唱英文版，就很有期待的感觉。说说今天的第二大题目，间歇性文盲们。我们今天第二大题是再接再厉。再接再厉的这个厉字，请问是我要怎么来跟你们表述呢？我觉得既然都是间歇性文盲了，我跟你们说厉害的厉，你能知道是哪个字吗？我应该这么跟你们说，再接再厉的厉应该是哪个厉字呢？是那个厂字头下面一个万字的这个厉，还是它的旁边还多了一个力量的力？

0: 底是厉害的厉，就是一个厂字头下面是一个万，还是那个应该是鼓励的励吧，鼓励的励，就是旁边还多了一个力量的力的那个字，到底是厉害的厉还是鼓励的励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再接再厉。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一道题目，同时我要 Q 一下我们粉丝群的 Eric 和我们的红。是的，这个甘拜下风就是拜年的拜啊，就是拜年的拜。猫，这个胖虎说我也跟大家随大流。他最开始说两个字儿都感觉挺对的，不是失败的败，是拜年的拜。然后我们现在的第二道题目，再接再厉，到底是厉害的厉还是鼓励的厉呢？整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述了。哎，我们的王子面，我们的林子又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听。
1: 难怪我暑假去环球玩的时候一直听到这首歌，我发现现在到哪儿都能听到周深的歌，各大电视剧里也都是他的歌。
0: 哦，我知道了，我们的王子面，我们的主持人林子。各位不知道吧，我在休假的时候他也休假了。只不过林子呢现在没有主持音乐正当时啊，现在是我们的林大记者，龙王岗之后可能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他也悄悄的休假了，他去了环球影视城。下次林子你跟我们说一说呀，这大北京的环球影视城有什么好玩的，跟我们就是提前的做做攻略，就是把那个攻略告诉我们该怎么玩。啊，猫熊说小雪口误叫我了。是的，就是有些时候你跟胖虎你们俩我经常都会叫错，有一次甚至叫成了胖熊。丽丽发来的这个再接再厉是鼓励的厉啊，感悟说也是鼓励的厉。对，到底是再接再厉是这个历史的厉还是鼓励的厉呢？ZF 梁说是历练的厉。你这个答案都不一样，你这个应该叫历史的历，不是，他有两个，一个是鼓励的励，一个是鼓励的励，一个是厉害的励，你整了一个 C 出来，他整了个历史的历出来。到底是 A 厉害的厉，就是一个厂下面一个万，只能这么给你们形容。间歇性文盲，现在看哪个字都觉得，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B 是鼓励的力啊，就是在 A 的这个基础上，旁边还有一个力量的力这个字，一个是厉害的力，一个是鼓励的力，到底是哪个呢？再接再厉的力。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2: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3: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4: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3: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4: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3: 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
0: 夏天过去了，敲那个什么那首歌怎么唱的？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我们来听听英文版哦。
5: 等我上课迟到，被英语老师罚唱歌。唱的是那个粉红色的回忆。我唱完之后，我们老师就跟我说：“等一下，啊，停，先听我唱。”先听我唱。

0: 这歌听后感吧。
1: 你这感觉让我进了那个纽约农村信用合作社，华盛顿储蓄银行，有一种在华盛顿储蓄银行旁边的西餐厅吃折耳根的感觉。
0: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个男的在路上遭遇了车祸，但是他硬是把手机格式化以后才晕过去的。嗨，这也太坚强了吧。虽然这个新闻完全没有提及他的婚姻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一定是一个热爱家庭的已婚男子，因为只有已经结婚的男的才这么的坚强，才可以在遭遇车祸的时候用自己刚刚撞断的双手把手机格式化了，因为在那一刻他的脑子无比清醒，因为他知道如果手机没有格式化的话，人救活也没有什么作用啦。当牛马要懂得自己调节情绪。师傅，我可以开窗吗？
1: 哦，可以啊。
0: 哼，傻人不是有傻福吗？怎么我就光发福啊？啊，我不想早起，不想上班，我想睡觉。啊，师傅，你是不是没有吃饭呢？
1: 我吃了。
0: 那你油门使点劲儿啊！哎呦我的妈！是 4S 店吗？我的车胎爆了。
1: 哦，这位女士，你的车胎爆了，你不要着急，你告诉我是怎么爆的。
0: 就是蹦的一下就爆了。
1: 哦，那你别着急啊，你发个定位，我们待会儿就派人过来。
0: 那你们怎么过来呀？
1: 我们就咻的一下就过来了。儿子，鸡鸡腹肌鸡背。
0: 鸡鸡腹肌鸡，木兰开飞机。
1: 开什么飞机？
0: 波音747。
1: 他那个年代有飞机吗？木兰当户织背。
0: 木兰当户织，织的什么衣？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逆子身上披。一秒18箭，箭箭出暴击。复看子未凉，掏出7匹狼。

0: 剑齿皮狼，瞬间透心凉，透心凉，心飞扬。果断我要喜之狼，王中王，一节更比六节强。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赵兰翔。说回来说，还挺好听。
1: 你是指哪个挺好听？你是听我们唱那个 Summer Summer It's Over？
0: 我跟你们讲，这个再接再厉这个题啊，好多人都错了。你看吧，很多人会觉得，其实这个题它确实就是有点迷惑性的，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习以为常的一些词或者一些句子。当正儿八经的把这个字蒙起来让你猜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能够猜得对。你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小伙伴的一些答案啊，感悟说是鼓励的励，丽丽也说是那个鼓励的励，再接再厉，到底是不是呢？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哦。这道题你想都想不到，它应该是选择 A， 就是厉害的厉。你是不是间歇性文盲？我刚刚看到粉丝群，我来不及看仔细啊，就是大概有人说居然是厉害的厉，是的，居然是厉害的厉。好，我们的第三道题目，美轮美奂，这个轮 A 是，我们先说 A 啊，车轮的轮 ，B 是没有那个车字旁的那个轮。A 是车轮的轮 ，B 是昆仑山的轮，就是没有那个车字旁的轮。美轮美奂，这个轮到底是哪个轮呢？是吧是吧是吧，揪出这么多题目，就是让你们会觉得每个字儿都觉得好像是对的。到底是车轮的这个轮美轮美奂，还是没有车字旁的这个轮昆仑山的这个轮呢？美轮美奂，到底是哪个轮呢？还是说 C 周杰伦的轮？这个题啊，只有 A 或 B， 一个是车轮的轮，一个是没有这个车字旁的轮，昆仑山的轮。好了，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重点说的，今天是这个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9月21号，以后都记住，这是在今天专属于阿尔兹海默病日的这么一个日子。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很多的一些科学研究发现，阿尔兹海默病呢，其实在发病早期并不是无迹可寻的，也就是说这个病呢，干预比你发现更加的重要。如果说家中的一些老人，比如说出现了反复的重复某一句话，然后呢，或者说他的这个忘性让你已经大到可能你刚刚跟他前一秒说的这个事情，后一秒他可能又忘记了，又或者在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那么你不要认为这个是他自然现象的一个衰老，而是应该加以警惕啊。最近呢，有一个教这个长辈们画钟来测痴呆的一个小游戏吧，在网上也是火了。我们来看到，这个不是随便画画这么简单。它这个游戏是怎么呢？它的这个游戏三个指令，一个是画一个圆形的钟面，第二个指令是标上所有的数字，第三个指令把指针指向11:10。注意了，这个指令语呢是一次性说出来，让这个测试者独立完成，不能够反复提醒。画完之后呢，你就可以评分了。它这里呢有一些自测的结论，如果按要求画出了封闭的圆，这个表盘得1分，将所有的数字12个完整的标在表盘无遗漏得1分，将这个数字1到12标在表盘的正确位置得1分，将指针包括时针和分针安置在正确的位置

及正确的标出11:10是哪一个指向得一分。医生提醒呢，如果得分在3分及以下，就是提示可能存在认知的损害，需要进一步做更专业的全面的评估。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在年轻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但是这个测试是给家中的长辈们，或者说一些老人家们上了年纪的。如果说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去搜罗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推文啊，在今天应该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推文。然后你也可以，把刚刚我说的这个去搜罗一下，一个就是画一个圆形的钟面，第二个呢就是标上所有的这个数字，第三个就是把这个指针指向11:10，就这三个步骤。那么为什么画个钟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存在认知的损害呢？我来看到医师们的一个解释啊，是因为它同时考验了大脑的多种的高级功能，包括理解的指令、规划布局、回忆钟表形象、计算指钟位置。不过呢，这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它并不能够绝对的就是说代替这个专业的诊断啊。当你怀疑有问题的时候，还是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就是去看医生，不要自己盲目的去进行一些判断。阿尔兹海默病呢，是一种神经退性型的疾病，主要表现为记忆力的减退、语言表达的困难、判断力的下降、情绪波动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导致患者丧失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如果说出现以下的一种或者多种的症状的话，就建议及早的就诊，以明确病因啊。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十大预警的症状，一个是记忆力越来越差，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算账和解决问题变得困难。第三个就是熟悉的事情做起来越来越费劲。第四呢，就是容易弄错时间，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方向。第五呢，就是判断距离和空间位置变得困难。第六就是用词困难，说话和理解别人变得非常的吃力。第七呢，就是东西经常放错地方而且找不回来。第八呢，就是判断力明显下降啊，容易上当受骗。第九就是兴趣减退，不爱出门，不愿社交。第十呢，就是脾气、性格或行为出现明显的改变。你知道，就是很多的一些网友说，天哪，这十大预警自己起码都沾了5-6了。但是啊，确实你要知道，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现在的这个发病率确实是在提早啊，它并不是说那个70-80岁、80-90岁的老人家才会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人来说，我们能够学到一些科普的知识，我觉得对你的生活那肯定是没有坏处的。我觉得首先是家中的老人们，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回去测试一下的，或者你可以观察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阿尔兹海默病早期最明显的这个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如果说家中的老人突然出现这个记忆力下降的情况，不少家属就担心是不是得了这个呀。专家提醒啊，这种突然的记忆力下降不等同于阿尔兹海默病，也有可能会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就是正常的健忘啊，这个它是和这个专门的这个病症它是完全你得区分开来的。记忆力减退不等于是阿尔兹海默病，血管性的认知的障碍或者路易体痴呆、维生素的缺乏、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等等都会引发这个记忆力的下降。所以刚刚说的，你还是要去专业的让医生来进行评估。还有呢，就是70-80岁是阿尔兹海默病的高发年纪，所以这个群体确实是要特别予以关注的。目前呢，我国大约是有1000万名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啊，随着这个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预计呢到2030年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随着这个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患病率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到了60岁以上，每增加5岁，这个患病率就会提高1倍。所以70-80岁是刚说的一个高发的年纪，要特别予以关注啊！早一步的识别，早一点干预啊，它就能够多一份记忆，也能够延缓和干预这样的一种病症。不要让"老糊涂"三个字耽误了本就可以更加从容的日子。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比如说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感兴趣的话，稍后在节目过后也可以将这个游戏啊分享出来，就你可以给家中的这个老人家们去自测一下，这个就简单用于自测，但是它绝对不能够代表你就已经确诊啊，这个还是得要医生一定要跟大家来说说。王子面我们的林子说，本来我还没有那么确定自己已经痴呆了，通过这个测试我已经成功确定自己痴呆了。
吧，刚刚就是那十大预警啊，就是很多网友们也不知道是开玩笑呢还是真的，就说那十个自己七八占了六七八个。时间呢18:26呢，我们今天出了三道题目，美轮美奂，各位小伙伴们，到底是车轮的轮，还是没有那个车的那个轮，就是昆仑山的轮。刚刚好像看到谁，是谁发了一个周杰伦的轮，没有周杰伦，那个是我开玩笑的，周杰伦的那个轮是单人旁的轮。我跟你们讲，这么一轮下来之后，你都已经搞不清楚周杰伦的轮是哪个轮了。没有周杰伦这个选项啊，没有那个单人旁那个轮，就到底是车轮的轮还是昆仑山的轮，美轮美奂。

在我们今天分享这个阿兹海默病的时候呢，底下的一些网友们他们分享了他们的一些现身说法，说家中的老人家为什么会发现这个问题啊，就说他说有一次呢，他说我家中的外婆就说这个电视机就跟那个电视机里面的主持人在自问自答，就是好像他说这个主持人在跟我说话，他说我们家里面的人突然间觉得不对啊，这个老太太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其实当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他的一些情况其实已经是有点严重的了。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说要多关爱家中的老人们，就是他们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就能够反映出他们的一些这个身体的健康的状况，所以多给予他们一些陪伴，不要让他们太过孤独，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于缓解或延迟甚至干预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今天9月21号是这个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正视起来，给予家中的老人多一些这个关心。Lily 说美轮美奂的轮是昆仑山的轮，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因为时间已经快要接近到尾声了。 Lily 你又错了，美轮美奂的这个轮是 A 车轮的轮。间歇性文盲们，今天回去好好的去拿起语文书本再复习复习。这些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单独拎一个出来的话，你看就迷惑性很大，所以很多人在玩这个题的时候说只对了一道题，说天哪，原来我真的是间歇性文盲。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车轮的轮，你有猜对吗？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 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

0: 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

0: 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1: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8: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4: 中秋节前

0: 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

0: 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

0: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我缘不入林，避险寄。
2: 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0: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0: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0: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0: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5: 严厉打击私徒烂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说是黑暗里的手电筒，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当我们陷入低谷，感到迷茫时，书中有解惑的答案，也有面对生活的勇气。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林佳好，今年9岁，就读3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文章《初夏》。
4: 欢迎呢佳好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初夏》。
5: 初夏，初夏的晴空绮丽而静洁，晴空下的江水明亮而柔滑，一切都如此调谐。碧蓝的天与软白的云层下，排列着一行行的松林，松林的空隙处显露着反映着阳光的绵根的远山。
4: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佳

0: 号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初夏，来听听他此刻读完这篇文章的感受。
1: 读了初夏，初夏的景色特别清爽好看，我特别想去看看这样美丽的风景。
0: 是啊，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去看看这样美丽的风景，浩瀚的长空，悠悠的江水，山野松林，构成了一幅惬意的画卷，让我们也领略到了山水之间的恬静美好。简简单单的景致以疗愈人心，沉浸式感受初夏清新静谧的风光。也愿大家能够抛开烦躁，放慢脚步，沉醉在初夏清爽的光景里，用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平和自在地度过夏日的每一天。

0: 四代传承，匠心坚守，儿时味道。
1: 博罗县太美镇南园楼饼家提醒你，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老字号月饼，
0: 认准南园楼。
2: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系列主题活动；博罗环卫环保设备龙头企业备战第140届广交会，蓄势开拓海外市场；推荐港澳居民来回购房，最高奖15,0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9月19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日，博罗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近日，会见国防主题国防教育公开课在县文化馆开讲，全县110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课程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采用视频展播加主题宣讲加互动体验形式，播放珍贵历史影像与红色影视片段，回顾人民军队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讲述钱学森、黄旭华、南仁东等科研先辈矢志报国的故事。主题宣讲围绕知使明鉴、知法明则、知防践行、知强明智四大篇章展开，解读国防法规的核心要义，聚焦国防实践的具体路径，凝聚强国强军的精神力量，将国防理论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麻北镇宣传委员张磊：
3: 听了这堂国防教育公开课，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作为乡镇宣传委员，我将充分利用镇军两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国防知识的宣传融入日常，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国防教育故事，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在基层蔚然成风。
0: 博罗县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邹荣俊：
4: 立足我自身的工作，我将把国防教育变成面向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面向更多青年宣讲科学家精神，把保守国家秘密变成指尖上的志愿行动。
0: 近日，全民国防教育日 VR 体验活动在县文明实践中心小课堂举行，18组亲子家庭、约60名群众。

0: 全域活动依托前沿 VR 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红军长征完整历程，打造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课堂。参与者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长征真实场景，感受湍急江河、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等恶劣环境，体验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丰富全民国防教育形式，拓宽宣传教育载体，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国防教育和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防无小事，人人皆有责的理念，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切实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位于博罗县圆洲镇的广东中兴实业有限公司正紧锣密鼓筹备参展。这家华南地区固废收集容器行业的龙头企业，将带着新产品挖掘欧美客户，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版图。圆圆的塑料颗粒是高密度聚乙烯，是生产环卫设备的主要原材料。经过分体注塑成型、脱模修整、组装检测合格后才能出品。在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里，全自动注塑生产线稳定运转，工作人员正有序完成新品质检、产品分类等各项展前准备工作，精益求精打磨每一款参展产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考察洽谈。作为华南地区固废收集容器行业的现代化龙头企业，中兴实业深耕环卫环保设备研发生产多年，专注垃圾桶生产，是一家集产品设计、智能制造、全球销售与配套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经携自主研发的产品参加了7届广交会。广东中兴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军：
1: 我们有最新研发的环保的那个660升的便捷式开盖垃圾桶，还有大容量的1100升的垃圾桶，都是我们新开的模具，也申请了国内的专利，包括还有欧盟的这些地方的专利，我们都有部分国家都已经有申请。不管是国内也好，也是国外也好，都是提倡环保，我们也响应这些国际国内的那个环保要求，也通过检测报告的认证，通过欧盟的认证，我们通过环保再生造颗粒，通过改性来注塑成型一体化，提高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性能，还有体现我们绿色工厂的产品。
0: 多年来，中兴实业以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深耕产品迭代升级，目前已斩获300多项外观及实用新型专利。本次参展，该企业将重点聚焦外贸新机遇，依托自身研发生产优势，全方位展示企业实力与成果，助力企业外贸订单增量提质。
1: 之前我们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跟非洲国家为主，现在我们通过广交会的资源去发掘一些欧美客户，我们在产品的设计也好、性能也好、环保方面都做了更充足的准备要求。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惠州市正式推出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港澳居民在惠购房不仅可享最低15%首付，推荐购房者最高还可获15000元奖励。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10号起至12月31号，奖励申请受理截止日期为2027年2月26号，逾期不予受理。奖励按每套成交房屋总价分档执行，50万元以下奖励5000元，50万元至150万元奖励10000元，150万元以上奖励1.5万元。本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为350万元，资金额度用完即停止受理新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非是抓不牢之人。

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

0: 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 丁学祥首先转达

0: 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

0: 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4: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9: 张建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8: 已经反超日本队。
9: 张建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8: 拉开了半个
9: 身位，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10: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1: 金牌，
9: 金牌了，
11: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1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4: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4: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吉巴，
3: 其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丹麦首相府

0: 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系列主题活动，博罗环卫环保设备龙头企业备战第140届广交会，蓄势开拓海外市场，推荐港澳居民来惠购房，最高奖150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日，博罗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近日，惠建国防主题国防教育公开课在县文化馆开讲，全县110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课程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采用视频展播加主题宣讲加互动体验形式，播放珍贵历史影像与红色影视片段，回顾人民军队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讲述钱学森、黄旭华、南仁东等科研先辈矢志报国的故事。主题宣讲围绕知使民建、知法民责、知防践行、知强明智四大篇章展开，解读国防法规的核心要义，聚焦国防实践的具体路径，凝聚强国强军的精神力量，将国防理论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麻北镇宣传委员张磊：
2: 听了这堂国防教育公开课，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作为乡镇宣传委员，我将充分利用镇军两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国防知识的宣传融入日常，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国防教育故事，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在基层蔚然成风。
1: 博罗县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邹荣俊：
3: 立足我自身的工作，我将把国防教育变成面向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面向更多青年宣讲科学家精神，把保守国家秘密变成指尖上的志愿行动。
1: 近日，全民国防教育日 VR 体验活动在县文明实践中心小课堂举行，18组亲子家庭、约60名群众参与。活动依托前沿 VR 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红军长征完整历程，打造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课堂。参与者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长征真实场景，感受湍急江河、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等恶劣环境，体验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丰富全民国防教育形式，拓宽宣传教育载体，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国防教育和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防无小事、人人皆有责的理念，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切实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张

0: 金勇、黄佩纯报道。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位于博罗县圆洲镇的广东中兴实业有限公司正紧锣密鼓筹备参展。这家华南地区固废收集容器行业的龙头企业，将带着新产品挖掘欧美客户，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版图。圆圆的塑料颗粒是高密度聚乙烯，是生产环卫设备的主要原材料。经过分体注塑成型、脱模修整、组装检测合格后才能出品。在生产车间与产品展厅里，全自动注塑生产线稳定运转，工作人员正有序完成新品质检、产品分类等各项展前准备工作，精益求精打磨每一款参展产品，以最佳状态迎接全球客商考察洽谈。作为华南地区固废收集容器行业的现代化龙头企业，中兴实业深耕环卫环保设备研发生产多年，专注垃圾桶生产，是一家集产品设计、智能制造、全球销售与配套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经携自主研发的产品参加了七届广交会。广东中兴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军：
1: 我们有最新研发的环保的那个660升的便捷式开盖垃圾桶，还有大容量的1100升的垃圾桶，都是我们新开的模具，也申请了国内的专利，包括还有欧盟的这些地方的专利，我们都有部分国家都已经有申请。不管是国内也好，也是国外也好，都是提倡环保，我们也响应这些国际国内的那个环保要求，也通过检测报告的认证，通过欧盟的认证，我们通过环保再生造颗粒，通过改性来注塑成型一体化，提高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性能，还有体现我们绿色工厂的产品。
0: 多年来，中兴实业以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深耕产品迭代升级，目前已斩获300多项外观及实用新型专利。本次参展，该企业将重点聚焦外贸新机遇，依托自身研发生产优势，全方位展示企业实力与成果，助力企业外贸订单增量提质。
1: 之前我们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跟非洲国家为主，现在我们通过广交会的资源去发掘一些欧美客户，我们在产品的设计也好、性能也好、环保方面都做了更充足的准备要求。
0: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惠州市正式推出港澳居民来惠置业安居全民营销活动，港澳居民在惠购房不仅可享最低15%首付，推荐购房者最高还可获15000元奖励。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10号起至12月31号，奖励申请受理截止日期为2027年2月26号，逾期不予受理。奖励按每套成交房屋总价分档执行，50万元以下奖励5000元，50万元至150万元奖励10000元，150万元以上奖励1.5万元。本次活动奖励资金总额为350万元。资金额度用完即停止受理新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北京时间早间的7:42，9月22号星期二的早高峰，此时此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啊，各位早上好，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让我们来算一算，这个今天是周二啊，距离我们电台改版还有多久呢？我个人只你想在街上。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呢？胖虎说早安大小雪，早安1073，打着睡眼朦胧的两个表情啊，欢迎您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又或是在粉丝群，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此时此刻如果在通勤路上的话呢，也欢迎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和天气啊。节目的一开始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直来直往啊。

0: 在我们早间7:45，人人发来了一个早安的消息啊，说来打个卡呀，好久不见，小雪。是啊，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我们的后台看到过瑞瑞的这个消息啊。啊，我们的涛说嗨，小雪，我说嗨，好像你没有说嗨。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因为今天视频直播间我们打开之后，我的那个页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系统的升级，它今天这个页面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我有点还不太习惯，你知道吗？就我现在我这个页面可复杂了，我跟你们讲，平时那个页面非常简单，我说的是电脑端的啊，不是手机端的，就电脑端它还有你整的还有那个波纹呢、啊。是的，因为他的那个页面换了一下，可能加了一些这个内容，所以平时我习惯了，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留言是在某个位置，好像今天就发生了一点变化。如果是手机端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小雪是在电脑端，所以跟你们的这个页面是不太一样的。是的，他说嗨，他说你没有说嗨。好，我先说嗨了。在早间的7:47，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一时刻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看看今天跟各位在早高峰，我们除了在后半段整点报时之后分享的生活达人和我们的文化很有趣，那么在这一时刻，在整点报时前，我们来分享的是最新的资讯啊。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想想猜猜，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在这时刻听到了一首歌，来自张艺兴的《面纱》。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来开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些资讯。你知道今天我一睡醒，就是在洗漱完毕之后打开朋友圈啊，就刷到一条新闻，就一睡醒刷到一条新闻是多地宣布结婚发钱。你是说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国家为了让你赶紧结婚，就想尽了各种办法。首先是那个之前最早是好像是不限户口，就是不限户口本了，是不是？这户口本都不一定是那个必要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是说到很多地方都加了这个婚姻登记处，地铁都有婚姻登记处，然后到现在你只要结婚就给你发钱奖励。这是我今天早上第一条刷到的这个消息，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近年来呢，也是大力提倡这个适龄婚育啊，构建和完善这个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的推出了奖励结婚的举措。就是感觉好像使不出什么招了，就干脆奖励吧。因为之前就是说增加了一些地方可以来登记这个结婚，比如

说地铁啊，还有一些景区啊，就有网友曾经就反问说，我是因为找不到婚姻登记处才没有结婚的吗？所以你看现在出来了这么一条，这个当然它这个是某些地方，不是说全国都有啊，但是它我觉得它是一个信号和一个苗头。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其他的一些方式吸引不了你们，那就实给实的一些，实打实的一些这个看得见的这个奖励。我们来看到这个奖励的力度有多大呢？根据这个湖北啊媒体的报道，在湖北有一个竞牌公司，它是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共同见证，还承担了婚礼的全部费用，奖励每对新人10,000元礼包。然后呢，在今年的6月，胖东来也发布了一个胖东来的幸福结婚奖励公示。数据显示呢，也就是从去年的1月2号这个奖励标准下发以来，全公司呢有73人获得了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365万元。那么今年以来呢，获得奖励的员工有54人，发放金额是累计了270万啊。那么一些地方呢也是开始奖励结婚，在浙江的绍兴，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不仅能够享受免费的婚检、孕检二合一服务，还能领取300元的奖励。哎，这个奖励虽然金额不多啊，但是我觉得它确实就是有一些信号，一些地方或者说一些这个企业，它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奖励的措施。那么在山西省的吕梁市呢，从去年的1月1号起呢，这个吕梁市登记结婚且女方的年纪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这个事儿各位怎么来看待的呢？你觉得就如果说推出这样的一些奖励的机制的话，能够吸你去结这个婚吗？其实和结婚这个事情啊，结婚率捆绑的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就是生育率的事情。哎，说我们惠州其实在生育率上啊，我们还算是交了不错的成绩单。广东都还算是不错，但是其他的就是全国的其他的一些省市，其实这个生育率都不是特别的高。那我说到这个事情，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结婚率和生育率，它确实是互为这个影响，而且互为绑定的，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说，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要养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有人说，我结婚都还没结婚呢，就考虑这个生孩子的事情。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其实压力真的是很大的。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这个事儿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事儿，我们在曾经的晚高峰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最近我又刷到了这一个事情，我就觉得每次看我都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种幸福感满满。是什么呢？我们来说到最近呢，就是有一个视频也是非常的火，长隆动物园用实力证明，只要生存环境好，动物们也是有愿意生育的。这长隆啊，濒危都能给你养到这个泛滥的程度。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哎，这个长隆动物园最近又出圈了，再次用实力证明，只要生存环境好，还有就是动物们也是愿意生的。别家都是几只几只的养，只有这个长隆是一群一群的养。任何难养的动物啊，放到这儿，它一个不小心，哎，就给你整出了40同堂的盛况。连真心动物到了这地方都显得有点不太稀罕了啊。比如说国宝大熊猫，我们都知道国宝大熊猫，其实熊猫它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特殊性，它一年呢它其实就发情一次，然后呢一次也就3-5天，情绪不好随时能够停止妊娠。可是呢一到长隆野生动物园，就立马喜提三胞胎，那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3胞胎的大熊猫的动物园。珍稀的这个濒危的火烈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长隆就被养成了那个什么村里的走地鸡似的，一群一群的。还有2006年从这个澳大利亚引进的6只考拉，当年啊引进了6只，几年时间就突破了多少只呢？在长隆已经突破了100只这个考拉了。比如说一个工作人员拿着一个这个光溜溜的这个树枝啊，光树枝就得放下3-4只。拍大合影的时候，饲养员都没有考拉多，人手一只都抱不完。大合照的时候就特别感慨，从6只，一共刚刚说的40同行都有了。平时上班挂在树上懒得动弹啊，可一到下班时间，腿脚

可是相当的利索。还有从最开始30只这个长颈鹿，到如今的上百只，主打一个泛滥成灾。一到下雨的时候，就是他们就狂奔去躲雨嘛，就很像是那个动物大迁徙的那种视觉，大的小的挤在一起，一眼望去啊，全是斑马和长颈鹿在狂奔。网友感叹说，比在非洲大草原见的还要多。果然不是肯尼亚去不起，而是长隆更有性价比呀。别的动物园这个袋鼠都是死气沉沉的，但是到了长隆的这个袋鼠呢，都是现场表演 UFC 格斗给观众看。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保护动物啊，哎呀，这个天上飞的呀，水里游的呀，那都是一池一池的养啊。据说这里的动物之所以这么爱繁殖呢，全是因为他们的老板之前是靠养猪发家的，就是很懂得就是怎么去养护这个动物们，养得肥肥胖胖。平时动物们吃的这个水果呀，都是最新鲜的。曾经呢，有游客想要投喂园区的猴子，被工作人员立马拦下，理由是你乱投喂，会怎么样呢？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扎心了，铁子们，就是你投喂的这个水果，还没别人园区投放的那个质量好。有人说长隆没有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物种多的像开世界动物博览会。但凡你能够给长隆一次养殖动物的机会啊，它必将给你孕育出一整个拉拉队。所以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哎，我觉得也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长隆的这个动物园去看一看啊。就是刚刚说的，把这个珍稀动物、濒危动物养成了这个泛滥成灾的四世同堂拉拉队了，都形成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这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是不是？早间的7:57，那么我们在这一时刻来听到来自张艺兴的这一首国风感满满的《面纱》。稍后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温啊。博罗今天是阵雨转多云，气温是在25到33度，白天依旧是闷热的体感啊。午后到傍晚呢，容易出现短时的雷雨，雨来得快，局势雨势较大，出门记得随身的携好雨具啊。它这个是阵雨为主，目前呢，博罗县的各主干道，江南大道、博罗大道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国道军424长宁镇罗村路口至福港加油站路口呢，双向全封闭施工，管制持续到9月30号。途经车辆呢，可以走1号公路 Y548乡道绕行。济广高速博罗段博升高速目前车流平稳，暂无拥堵啊。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初心说，小雪早呢，早上好，各位小伙伴，这里是早安1073。我们马上进入到一个整理的报时，也欢迎您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